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鸿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义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

0: 觉，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士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士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士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老师。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高中的时候考试，有道题是这样的，
10: 请写出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的全名。
6: 其答案如下：
10: 藤野菜菜子、藤野英二郎、藤野武太郎、藤野武大郎、藤野花道、藤野56、藤野内丰、藤野龙史
6: 等等等等。比较绝的有
10: 藤野小绵羊。
11: 小约看你所在的幼儿园组织学生们去当地的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那里这些小朋友们看见了布告栏上贴着10多张通缉犯的照片。这时小约翰尼指着布告栏里面的照片问道：
12: 警官先生，照片上的人真的都是通缉犯吗？
13: 是的孩子，我们非常想抓到这些通缉犯，要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家伙。
11: 小约翰尼听到警官的回答之后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12: 哦，警官先生，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拍照的时候把他们抓起来呢？

0: 一个男人去牙买加度假，他的妻子正好出差，打算第二天与他在牙买加会合。这个男人到了旅馆之后，决定给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可是写有妻子邮箱地址的那张纸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只好尽力的回忆。不幸的是，他漏掉了一个字母，结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老传教士妻子的信箱里。这个老传教士前一天刚去世。悲伤的寡妇检查邮件的时候，看了一眼显示器，尖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家人闻声跑过来，看到屏幕上写着：“
1: 啊，亲爱的妻子，我刚入住，每样东西都准备好了，迎接你明天的到来。爱你的丈夫。”父，这里真的很热。

0: 一位打扮入时的客人在一家豪华餐厅里用餐，突然，这位客人叫来了餐厅的老板，对他愤怒地说道：
1: 嘿，经理先生，你们这儿的饭菜质量也真是太差了，别的不说，这盘红烧鸡块里怎么会有鸡毛呢？
0: 老板支支吾吾的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突然他扬起了头，彬彬有礼地对这一位客人说道：
2: 这个嘛，允许我对您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您看，您的这盘红烧鸡块当中的这根鸡毛，正是我们饭店引以为傲的防伪标志。
3: 老高得了肾结石，在家休息。他小侄子问什么是肾结石，老高说：就是尿尿的时候有石头出来。他小侄子很忧虑地说：
4: 叔叔，你尿尿的时候一定可以把脚岔开呀，小心别砸着脚。
5: 一个病人去找一个刚刚毕业的医生看病，当这个年轻的医生拿出一根很长的针头时，病人显得十分害怕，于是他向医生问道：
2: 大夫，请允许我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用这种针药到底治好过几个人呢？
5: 听到病人的问话，年轻的医生非常自豪地回答道：
1: 七个，先生。
5: 听到这样的话，病人立刻放下心来。当注射过程完成到一半的时候，为了调节一下气氛，病人又感激地对医生说：
2: 大夫，您的医术简直是太高明了，您看，给我打针我一点都不觉得疼，能够成为您的第八个病人，我简直是太幸福了。
5: 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地纠正道：
1: 不，先生，算上那死去的12个，您是我第20位病人。

0: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对龙凤胎，特可爱，可是分不出大小。于是呢，我就问：“哎，你们谁大谁小啊？”女孩子神秘地说：“
1: 你猜，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0: 我说上课。
1: 不是，你谁呀？你就来给我们上课？
0: 我是你们这新来的语文老师，怎么就不服啊？
1: 啊，语文老师？
0: 嗯，
1: 咋那么年轻呢？
0: 年轻啊，
1: 年轻。
0: 谢谢，我可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1: 大学的
0: 啊？啊，
1: 你看看呗。
0: 看看吧。
1: 哎呀，闪亮亮的红证书啊。
0: 是。
1: 那我们先老师好。
0: 这也差不多。同学们好，坐下。
1: 老师，
0: 嗯，
1: 你今天气色不错呀。
0: 呀，
1: 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0: 精神是挺爽，就是个头不见长、
1: 就是。老师
0: 啊，
1: 今天语文课咱上啥呀？
0: 今天咱们来造个句子
1: 啊。
0: 我先看看你们文学功底。
1: 那行，老师没问题啊。造句子我们拿手。
0: 行，我拿个点名册来认识认识大家啊。
1: 行，
0: 长二狗
1: 啊，到
0: 你用果言给我造个句子。
1: 行，老师。
0: 嗯，
1: 那个果言哈，我先吃苹果，然后再喝牛奶。
0: 那能对吗？
1: 咋不对？你们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还有啥呀？
1: 你果言就拉肚子了吗？
0: 行，说的挺好。
1: 哎，挺好。
0: 嗯，赵大亨
1: 啊，
0: 你用况且给我造句子。
2: 老师，我会
0: 说。
2: 那个，我家门前经过一列火车
0: 啊，
2: 况且就过去了。
0: 你这，那能行啊？算你挺好。你坐下吧。这
2: 行，
0: 还会用相声吃。
1: 老师
0: 啊，
1: 我有问题。
0: 你也起来答吧。
1: 老师，
0: 你有问题你先举手。
1: 哦，行，那我。
0: 你小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1: 我举了，老师没看清。
0: 你那举的是手啊？
1: 啊，
0: 我让你举手，你把脚丫子放桌上。

0: 来，
1: 习惯了，老师。
0: 到底什么事儿？
1: 那个老师，
0: 嗯，
1: 那个你给我们照个卷儿呗，
0: 我能给你
1: 上堂课吧？
0: 啊，
1: 就我们原来那语文老师给我们留的，
0: 啊，
1: 我们谁都没照上来。
0: 说吧，还有我照不上来的，你不信了说。
1: 那行，老师，
0: 嗯，
1: 那你说天真应该怎么造句呢？
0: 这还不容易吗？
1: 啊，
0: 听着吧，今天天真热，回家洗澡吧。
1: 老师，这个
0: 行，
1: 啊，
0: 先不造句了，不造句了哈，
1: 不造句了。
0: 我学一古诗词。
1: 行，好哦，哇哇哇，学古诗词喽，古诗词。
0: 同学们跟我念啊，别吵了。
1: 哎，行，
0: 嘘，给我念啊，
1: 念。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一行白鹭上西天。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岳阳楼，
2: 就说我在岳阳楼，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天生我才必有用，
0: 老鼠儿子会打洞。
1: 老鼠，不，老师，
0: 啥？
1: 你这都念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好像不太对头吧？
0: 不可能，老师教你们还有不对的？
1: 哦，那老师，你说你这么对吧？嗯，我们再去
0: 啊！上课说话，老师说话，你插什么嘴？
1: 那
0: 坐。
1: 那行吧，
0: 那么多事儿呢。
1: 那知道。
0: 最后我再教你们一首唐诗
1: 啊？是吗？唐诗，
0: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作品。
1: 哎呀，
0: 好好听吧。
1: 行，老师你说吧，我们记笔记，我们记下来。
0: 这首诗我已经吟诵了十多年了。
1: 哎呀，老师，那你快点说吧。
0: 樱桃好吃树难摘。
1: 哦，写下来。
0: 不下苦功花不开。
1: 花不开。
0: 幸福不会从天降。
1: 哎，
0: 文凭全靠买着来。下课。
1: 你。

0: 在洛杉矶市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里，两个女孩子正在树下闲聊。
1: 嗨，Mary，你知道吗？我妈妈又要结婚了。
2: 又要结婚了，这是什么意思呀，Lucy？
1: 哦，没什么，这就是说我又要有新爸爸了。
2: 哦，那你妈妈又要和谁结婚了？
1: 哦，那个人就是有名的导演理查德·詹姆斯。
2: 哦，是他呀，我很喜欢这个人，而且我跟他还很熟呢。
1: 哦，是真的吗，Mary？这真是太巧了。
2: 谁说不是呢？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是我的爸爸。

0: 有一天，福克斯夫人急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快照。拍完之后，福克斯夫人就站在柜台边等着拿照片。没一会儿，照相馆的伙计就送来了照片。福克斯夫人拿起来一看，大惊失色。
1: 哦，我的天哪，怎么像是只猴子？你们是怎么拍照的？
0: 听到这样的叫声，照相馆的伙计吓得目瞪口呆。而这时，从福克斯夫人背后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1: 对不起，夫人，那是我的照片，你的还要再等5分钟。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在林都伊春有一抹流动的红，它不在枝头，不在山间，而是藏在每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角落里。这抹红就是兴安红志志愿服务队。

0: 一会儿出去上那谁，王中贵、王中林他哥俩家去那个做活动，给他打扫卫生，开春了，过去瞅一眼
1: 这春天来了，外面风挺大的，你出门得注意安全，别老成天光顾着忙，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2: 清晨的家常烟火，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一件红马甲，装着12年不变的初心。张泽宏的每一天，大多是这样开始的：一碗热饭，一句叮嘱。随后便披上那身志愿红，奔赴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地方。街头巷尾，社区乡村，这抹红色早已融入他的日常。
0: 14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做的时候，哎呀，就看在家有困难了，帮助帮助；在家有难了，就是能尽力所能及的事情，咱做做。到2019年，跟我做一起做志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呢，我寻思，哎呀，自己成立一个团队吧。现在为止，2026年，我的队员发展到500多人。扔着行，嗯。
2: 从2014年孤身一人从事志愿服务，到2019年凝聚500余人组建新安红志志愿服务队，12年间，他自掏腰包捐资10余万元，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把点滴善意酿成了温暖林都的大爱。
0: 这个这么懒行不行？不行，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人给你整。
3: 不，这不挺好吗？这不是懒。
0: 拦上，我寻过两天那个那谁他们，我就焊接那个那什么的。
3: 不用，这这多好啊！我不拦了，我怕他一拽，我怕给不给整打了过去。
0: 那是2016年，我上偶然的机会上南山打水，碰见那个王中林、王中贵他哥俩，王中林背着他弟弟王中贵在是山边溜达，后期。我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那个王宗林家，当时看到他家庭的现金状况，对我的感触很大。王宗林呢，长期照顾这个脑部有疾病的弟弟，王宗贵呢，他不怎么吃饭，用那个他哥呢用嚼出来的饭去喂他弟弟。他弟弟呢，原来能吃饭，那满嘴都有牙的，他用拳头把自己的牙打碎了，都打他不没有知觉呀、啊，他把牙打坏了，打碎了以后呢，他哥一看他嚼不了饭呢，他哥哥呢就是一口口嚼去喂他，喂他弟弟，完了他哥哥呢到现在一直未婚，这个对我的感触很大。
2: 从那天起，王中林兄弟俩的生活里就多了一群穿着红马甲的亲人，这一帮就是8年。8年，他和志愿者们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这个小家，送物资，照料生活，排解难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这对无依无靠的兄弟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
4: 平常那个逢年过节了。送好东西，大米、白面、豆油了，那正常事儿，啥都有吧。
2: 8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得枝繁叶茂，也足以让一份陌生的善意沉淀为血脉相连的亲情。

0: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张泽宏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最终聚成亮光。2019年，新安宏志志愿服务队成立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汇聚起了宜春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也让志愿红在林都大地有了更厚重的底色。每年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自发开展祭扫英烈活动，接受精神的洗礼。
1: 我们志愿服务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祭扫烈士陵园或者是纪念碑，在缅怀先烈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用行动告慰英灵，让红色精神永相传。
0: 独行虽快，众行方远，因为一份共同的初心，让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因为一份无私的大爱，平凡的人凝聚成光。
2: 10年的公益路也非常的艰难，但当看到他们的一张张笑脸的时候，当我走进那个贫困家庭的时候，对我的感触，哎呀，我还得做，我得怎么做能更好的帮助这些家庭，我必须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地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
3: 这是你车啊？这个不是我车放下行。
0: 这抹红色活跃在全市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高考路上他们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母亲河畔他们俯身弯腰守护碧水蓝天，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志愿者们亲手将一本本书送到他们的手中，希望这些书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更希望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善意的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张泽宏常说，我们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但正是因为这些小事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托住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4: 跟张队长做志愿服务这段时间，我感受到志愿者一点一滴的行动，虽然只是点点微光，却能为他人送去温暖和力量。在传承奉献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做志愿服务特别的有价值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能从中收获许多快乐。
2: 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能感召这些孩子呢，把这个从善，对家德家风家训这一块做得更好，知道孝敬父母，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召这帮孩子。第二个呢，帮助一些留守在家里的孤独的老人，我们做的像他儿女一样去帮助他，让他更好的知道人间的冷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500人，张泽宏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伊春的土地，也丈量着人心的温度。这抹志愿红正像汤旺河水一样缓缓流淌，浸润着林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路上，而故事也还在继续。
2: 做志愿者的初心从来不是为了被别人看见，而是真的能帮到别人，帮有难处的人渡过难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红色精神代代传，让更多的人相信世间有善意，这就是志愿服务最本真的意义。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

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岐黄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亿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旺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城市内涝时要小心触电的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了，大家对于雨天防触电也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但每年仍会出现城市内涝引发触电事故的新闻，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一些认识误区或疏忽导致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来说说关于雨天出行安全的话题。
2: 在城市暴雨内涝时，电线或高压电一般都是我们重点的观察对象，但是根据应急管理部触电伤亡事故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内涝时因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等常见的带电设施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比例正逐渐增多，需要特别注意。那么有的人可能会疑惑了，这些常见设施怎么在暴雨中就变成隐藏杀手了呢？
3: 往往是以为这些东西不带电，但是由于很多维修口或者说是插销口离地面的高度呢是在10公分到30公分之间，一旦发生内涝的情况下，水位的高度高于它们，结果它发生了内部短路，结果它的整个金属的外罩呢它也会带电。
2: 专家告诉我们，除金属外罩之外，一些电力设施上面的木质或橡胶绝缘部件下雨的时候因雨水的原因也可能会导电。专家告诉我们，室外漏电主要以水为导体，所以只要不汤水、不触碰任何可能带电的设备，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触电的可能。那么如果不得已需要涉水行走，怎样走才能增加自身安全，避免触电风险呢？
3: 我们要选择路径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接触到这些危险源的这些点，要远离这些带电体，不管是它是广告牌也好，还是高压线也好，有一个安全距离。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远离，尽量10米以上。
2: 以带电体为中心，10米范围内，电压强度从中心向外逐渐递减。所以，只要发现有漏电隐患的电力设施，建议都要远离10米以外。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现在很多雨鞋为了美观多采用塑料材质，这种材料与绝缘橡胶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如果穿着这种雨鞋，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绝缘鞋任意趟水行走。另外，如果遇到有人触电倒地，千万不要贸然上前搀扶，最好选择绝缘物体将其勾到安全地点，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同时，也要把握好5分钟内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
3: 如果你要长时间的血中没有养分供到我们脑细胞的话，我们脑细胞这种死亡是不可逆的。但是它的临床上呢，我们会大概有这么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现场急救人来说呢，我们往往会在5分钟之内快速的给它进行一个心肺复苏。
2: 心肺复苏时，两手交叉相握，用掌根按压两乳头连线正中心处，每分钟至少按压100到120次，每30次胸外按压后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直到患者意识恢复或急救车到来。
1: 城市暴雨时，建议您最好不要趟水行走。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行走时除了要注意电线或高压电，还要小心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这些带电设施。如果发现积水淹没这些设施高度达到10厘米以上，就需要您提前绕开，远离10米以上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3: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4: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5: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6: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追瞳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伊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

0: 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义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义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 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郎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陕西。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陕西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的夏天。
6: 这里是黄河入陕第一湾，也叫龙湾。从这里开始，万历黄河作别了内蒙古，开启了700多公里的秦晋之旅，成为陕西和山西的天然分界线。自古以来，两地人们往来密切，直到今天，秦晋之好仍象征着美好的姻缘。盛夏是人们沿着黄河旅行的最佳时节，在黄河西岸的陕西，近年来修建了全长828公里的沿黄观光公路，鬼斧神工的晋陕大峡谷，蜿蜒壮丽的乾坤湾，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如珍珠般散落的50多处沿黄景点被这条公路串联起来。定边县位于陕甘宁和内蒙古四省区交界处，夏季这里的湖盐产区是陕西色彩最丰富的地方之一，盐田中不同的矿物成分和藻类 在高温和光线的共同作用下

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观，仿佛铺陈在大地上的调色板。重门随地显，一镜入天开。潼关自古以来扼守关中的东大门，黄河在这里以一个90度的急弯告别陕西，向东奔向大海，同时也在这里接纳了万里旅程中最大的一条支流渭河。几千年来，渭河滋养着800里秦川，孕育出灿烂的文明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渭河紧密相依的秦岭，不仅是动物们的天堂，也是人们避暑的天然空调房。在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只有一步之遥。每到周末，人们三五成群进山度假，更有勇者选择用脚步去丈量秦岭的高度。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是陕西海拔最高点，终年云雾缭绕，即使在夏季，这里依然寒风凛冽，偶尔也会飘落雪花。这里是陕西气温最低的地方。从秦岭竹脊一路向南，来到秦巴山区深处，云雾遮掩之下，隐藏着一片秘境之地——凤雁古梯田。小暑前后，万亩水稻陆续进入了孕穗期和抽穗期。这片梯田由湖广移民开发，已有200多年历史，至今仍沿袭着古老传统的耕作方式。梯田阡陌纵横，绵延数十里，经百年风雨，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涌动着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地跨南北800多公里的陕西，从大漠绿洲到亚热带森林，在夏季呈现出不同的表情。从曲江池的最深处到华山的最高点，承载着独特的风景以及被传颂千年的故事。跨过历经沧桑的古老城垣，穿过蝉鸣阵阵的生态湿地，形成了投射于心灵间千姿百态的三秦万象。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商洛花鼓是陕西省地方传统戏剧之一，民间统称花鼓子、地崩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商洛花鼓传统唱腔的音乐结构形式单一，音乐曲调流畅优美，历史年代悠久，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具有活化石意义。2006年，商洛花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花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为什么它被赋予了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的活化石呢？

关于商洛花鼓的起源说法很多，但都无据可证。有人认为商洛花鼓是由汉代秦陇地区马上鼓吹乐演变而来，原本用于军队操练和出征仪仗，但据民间艺人口口相传，它是在清代中叶传入商洛，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本地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商洛花鼓，大多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在逢年过节、迎神报赛、红白喜事时搭班演唱。敦煌石龄和隋唐演义等书中有关于花鼓的记载，比如像隋末瓦岗寨36兄弟曾以打花鼓做掩护进入敌营救回秦琼的故事，所以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有专家考证，宋元杂剧中的通鼓舞跑汉船就是艺术化了的花鼓戏。北宋时著名词人王禹偁在其作品中记录下了当时商洛鼓先民劳动歌舞的场面，其中以锣鼓击乐的表演形式与现代商洛民间的八叉戏、小调戏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明末清初，商洛地区出现了民间自娱自乐的小规模戏班，道光五年，也就是公元1825年，第一个有名号的戏班商周双圣班正式出现。

清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湖北云阳遭受水灾，许多灾民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泊，人们将其所唱之调叫画鼓调。画鼓调传至商洛地区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迷糊小调等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民间戏班被国有剧团吸收改建，向城市高度集中。从1956年首演的《夫妻关灯》开始，商洛花鼓首次实现了从民间地摊子小戏走向戏剧大舞台的成功尝试，从此开始了商洛花鼓的现代化进程。商洛花鼓表演形式丰富多彩，音乐曲调流畅优美，舞姿刚健优美，跳法多样，有蹦跳、闪跳、弹跳等。名目虽多，但是其表演一直未形成固定的程式，任由演员自由发挥。他以三小戏演出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角色，表演风格生动活泼，随意性很强，道具较少，大多都是就地演出。商洛花鼓由花鼓子、八叉子、大筒子等三种曲调构成，花鼓子主要用民歌小调演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代表性剧目有打铁、打草鞋、假金莲回河南等。八叉子则都是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代表性剧目有坐西楼、送香茶、小东楼等。大筒子多以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为主，代表性剧目有蓝桥丹水、刘海戏金蝉、万寿图、山伯访友等。因流行地域和方言语音的不同，商洛花鼓逐渐形成了北陆花鼓和南陆花鼓两大流派。北陆花鼓以关中方言为主，杂以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婉转柔和；南陆花鼓以鄂西北方言为主，掺杂有本地土语，曲调高亢洪亮，欢快明朗。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商洛花鼓·带灯》选段。《带灯》是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讲述女主人公带灯从农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英镇，从普通干事成长为综治办主任的故事，真实展现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冲击，商洛花鼓已处于濒危状态。为了抢救和保护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创立的商洛市剧团曾多次组织人力深入山区调查研究、挖掘整理，并吸收借鉴其他剧种和民间音乐之所长，对花鼓戏进行改革创新，使之在技术上逐步成熟，风格上更加丰富，艺术上日臻完善。2017年，由商洛市文广新局和商洛市剧团等单位联合设置的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带灯》首映，有效地推进了商洛花鼓的传承。商洛一带属于秦楚文化交流之地，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孕育下，使得商洛花鼓地方色彩十分的突出，既包含了秦风的自由奔放色彩，又渗透着楚风的婉转细腻气息。商洛花鼓汇聚了跑旱船、秧歌等地方特色，充分将秦地的地理环境与楚地的优美舞姿予以有效的结合，充分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色彩，彰显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戏曲文化传承价值。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我时常想象，
1: 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清晨推开窗，夏日的暖意扑面而来，六月下旬草木繁盛，阳光温柔不燥热，愿每一位早起的朋友卸下昨日的疲惫，带着平和和好心情奔赴今日的生活，三餐温热，万事顺遂，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第一大党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来关注人民网消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我们来关注本台消息，6月14号，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情热爱。本台消息，6月13号，伊春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至绵长，心安即远方，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时节更迭，夏至已至，诸事从容一些吧。粽叶的清香还在萦绕在街巷，端午佳节的烟火暖意尚未褪去，夏至如约而至。作为24节气中极具深意的节气，夏至是一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阳光普照大地，草木肆意生长，繁花盛放，蝉鸣四起，万物极尽蓬勃，盛夏的浪漫与热烈尽数铺展。民间自古流传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民俗俗语。古人顺应天时，夏至吃面祈福安康，也看透了自然的规律。日光走到极致便会慢慢的消减，万物繁盛，盛到顶点便会趋于平缓，花开终会花落，昼长终会渐短，起落轮回皆是常态。刚刚结束端午小长假，很多人还留恋假期的悠闲自在，留恋出游的轻松惬意，转眼就要回归朝九晚五的生活，重新面对工作压力，生活琐碎，人情繁杂，难免心生浮躁，难以平复，贪恋远方，厌恶当下。其实时节轮回亦是人生写照，有假期的松弛就有日常的忙碌，有盛夏的热烈就有秋日的沉静，有一帆风顺的顺遂，就有步履坎坷的低谷。四季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人生也从不会一路坦途。不必抗拒平淡，不必焦虑忙碌，顺应时序，接纳起落，放平心态，从容度日，便是夏至教会我们最浅显也最通透的生活哲理。方寸心境，小故事悟人生，旅行只为自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则温柔治愈的小故事。从前呢，有一位内心焦虑的中年人，平日里被工作琐事、人情往来压得身心俱疲，每日步履匆匆，心事重重，眼里满是疲惫，心里满是内耗，总觉得当下的生活枯燥压抑，满心想要逃离。每到心烦意乱之时，他便会收拾行囊出门开始旅游，试图逃离当下的烦恼。他专挑网红景点、热门景区前往，提前做好满满当当的行程，打卡拍照，走马观花，跟着人群奔波赶路，熬夜赶路，早起游玩，那么他是一刻都不肯停歇，一心想用远方来治愈疲惫。可每一次的旅行结束呢，身心疲惫丝毫没有

有减少，内心依旧焦躁空洞，烦恼也没有真正的消散。后来他听从朋友的建议，去往一片僻静清幽的山林，

我们一直误以为旅行是为了奔赴美景，远离生活，可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逃离，而是自愈。

我们总是执着于奔赴远方，追求圆满，总想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事事完美。就像夏至漫长无尽的白昼，总想填满每一份时光，不敢停歇，不敢示弱。可是人生本来就是有忙有闲，有盛有衰，日子不必事事圆满，生活也不必步步争先。不必逼迫自己的时刻优秀，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学会放过自己，适时留白，适时放松，内心平和，方能万事顺遂呀。

夏日寻幽，赴林海清风，寻夏日清欢。步入夏至，气温日渐攀升，城市的喧嚣裹挟着燥热，车马喧闹，人声嘈杂，快节奏的生活不断地裹挟着我们前行，很容易扰乱心绪，让人倍感烦闷疲惫。每个人都渴望寻一处清凉之地，躲开世俗的浮躁，安放疲惫身心，想要寻觅于清凉避暑，治愈心绪，不必远赴千里之外。大美生态林都伊春便是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夏日天然秘境。这里林海连绵万顷，植被繁茂葱郁，森林覆盖率得天独厚，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山野，盛夏平均气温舒适宜人，远离酷暑闷热，独享一城清凉。漫步伊春林间木栈道，看溪水蜿蜒澄澈流淌，观林间小路悠然踱步，听林间的鸟鸣清脆悦耳，抬头满目都是青绿治愈的眼眸，耳畔尽是清风温柔的呢喃，一呼一吸皆是草木的清香，悄然褪去一身的疲惫，抚平满心的浮躁。不用奔赴人海，不必刻意远行，一城林海满目清风便能治愈所有的坏情绪。山水治愈人心，时节沉淀心境，夏至悠长，万事向阳。愿我们读懂自然的智慧，看淡生活的得失，忙时认真生活，闲时亲近山野，守一颗平常心，享一下清安宁。夏至白昼最长，美好来日方长。人生没有永远的高光，也没有无尽的低谷，如同夏至昼夜更替，一切皆有轮回。不必追赶匆匆时光，不必焦虑未知前路，心怀温柔，步履从容，既能扎根烟火认真生活，也能奔赴山野取悦自己。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接纳平凡，珍惜当下。愿这个盛夏有风暖心，有景治愈，褪去浮躁，向阳而行，岁岁无忧，自在。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在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有夏天的感觉，因为呢它是2000年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由任贤齐、阿牛作词作曲，搭配光良一同合唱。非常轻快柔和的旋律，自带着沙滩海风的清爽的氛围感，歌词勾勒出相伴看海滩、共数浪花的海边画面，用轻松俏皮的字句许下相伴到老的温柔约定，传唱多年是老少皆宜、自带松弛感的经典夏日金曲。清晨聆听一下，能够一扫闷热与疲惫，满是悠然治愈的夏日烟火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浪花一朵朵》。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

0: 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
6: 小白笑了笑，
0: 我不是要窥探你的隐私，而是我模糊记得，吸能人成年后就不会被别人吸取能量了，除了处女，所以我才问你的。据你的回答，我至少可以推测阿伟还没有成年，你还可以再美上一阵子。
3: 你也不用脑袋想想，如果那药真的研制成功了，还用你说？你们警局早就买了，好不好？
6: 听了小白的解释，我心里不安起来。照刚才阿伟不帮助王姐吸取能量的表现，他很可能已经成年了。这就意味着，我跟钟旭一旦发展到上床那一步，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怎么办呢？看来，我只能祈祷王姐的事情只是偶然，是阿伟情绪不好罢了。说起来，那个王姐真贪婪，阿伟为她挣了那么多钱，还不知足。我估计，等我从美国回来，阿伟应该就成年了，就彻底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个时候，我要从王姐手里把她领养过来。哎，看阿伟可怜的样子，真替他难过。小白一边开车，一边为阿伟的事情做着打算，我却满怀心事，推算跟钟旭还剩多少时间。第二天，小白飞去了美国，而我终于又可以跟钟旭再续恋情了。看到我又恢复了昔日的美丽，钟旭愉快地亲着我的额头说：
7: 宝贝儿，你真有毅力，短短几天就恢复了，下个月是你的生日，等着我的惊喜吧。
6: 看到钟旭满意的样子，我忽然想起阿伟看我时的眼神，心里莫名泛起一阵伤感。阿伟每次见我都是我最丑的时候，但是不管怎样，仿佛只要是我，他都会很开心。如果换作钟旭，恐怕他都不会多看我一眼。这种伤感只存在了短短几天，因为女人毕竟是虚荣的。当我再次挽着钟旭的胳膊，重新接受女孩们的羡慕和男人们的讨好时，我又开始相信，我的最爱就是钟旭。在我生日那天，钟旭递给我一把房门钥匙。
7: 亲爱的，我们今晚一起去你的新房里住，好不好？
6: 从他火热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他的意思。但是想到那天跟小白的谈话，我犹豫了。见我迟迟不作声，他接着说：
7: 宝贝儿，我下个月带你去见我的父母，好不好？
6: 这句

0: 击溃了我心中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一个男人肯带你去见父母，就说明他在考虑跟你结婚的事情了。这个道理所有女人都懂得，或许他是真心爱我的。缠绵后，钟旭发现我还是处女，竟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 宝贝儿，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纯洁，我一定会娶你的，年底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0: 我的心立刻被他的诺言融化了，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哪怕以后我还是个胖子。第二天，小白用微信传了一张图片给我，那是一个男人的画像，突出的部分是男人张开的手掌，掌上有一条很深的红线，下面有几行字：西能人，生于暴食聚集之地，掌中有口，以汲取人类多余能量为生，性温和，寡言，命长三载，少时体薄透光，有求偶之心后为成熟，后体厚而实，赖配偶而生。紧接着是小白的留言，还有一页内容，那个该死的美国佬喝可乐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杯子，把那页淋湿了，他正在晒，晒好后把余下的内容发给我。我看完留言，把钟旭送走，就开车去了王姐那里。虽然昨晚钟旭已经明确了跟我结婚的意图，但是为了防止事情有变，我还是要去搞清楚自己的身材到底还能维持多久，争取在被打回原形之前想办法把婚给结了。再次见到阿伟，他开心地拥抱了我，然后爽快地伸出了他的手，他手掌上的红线更深更粗了，看上去就像一张闭合的嘴。难道他真的已经成年了？我害怕了，要伸出去的手竟然发起抖来。他完全不懂我的心思，依然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但是又猛然抽回去了。我惊慌极了，阿伟，你怎么了？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哀怨和愤怒，从未说过话的他突然低声呜呜起来。我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正要转身走出去，他突然冲过来拉住我的手。
1: 跟我在一起。
0: 他的眼神由原来的愤怒变得坚定和火热起来。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不不，你不是人，我们俩不能在一起，而且我马上要结婚了。他伤心至极，拉着我长笑起来，然后他的手掌裂开一个像黑洞一样的大口，不断把我往他的掌心拉去。我惊恐万分，大叫着求他放手。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我连忙用另一只手拿出手机准备打给小白求救，慌忙间手机被划开，一张皱着的图片占据了我整个手机，画面是一只张开的手掌，中央有一个黑洞大口，正缓缓吞噬一个女人，下面有字：
1: 一生只爱一人，现处子，一生只说一言，为求偶，恶背叛，欲之则吞之，配偶亡，亦自亡。
2: 钟大卫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徐礼的公司研发了一种新药，据说能打开身体任意一部分细胞的记忆功能，就连最近科学期刊上也说，除了大脑，人类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会对发生的事情有记忆，只要能顺利解读密码，细胞就能开口说话。他专门来向小白讨这种药，

0: 徐里其人有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小白的朋友们不管平时有多跋扈，见了他就像是小流氓见了黑老大，眼皮都不敢抬一下。不过在小白的印象里，徐里虽然像个老派的家长一般不苟言笑，但每次撒娇或者提要求，他还是会吩咐樊素华无限满足他，还算是个不错的老爸爸。这次钟大卫拜托小白去他老爸那里讨要的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工作，其中也包括小白拜托他的那一堆大大小小的案子。
1: 你也不用脑袋想想，如果那药真的研制成功了，还用你说？你们警局早就购买了。
0: 小白敲着钟大卫的脑袋表示拒绝。
2: 都说了是研发尾声阶段，还没有正式投入市场，而且啊，这种类型的药上市本来就跟登天一样难，即使上市了，到我们手里也难。听说这药准确率挺高的，你可以先搞来一点给我用吗？
0: 小白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2: 你只管要来，我就拿着花花那个案子做个验证，看结果是否跟那封阿姨的供词对得上。如果对得上的话，我就信你那一套灵异之说。
0: 所谓的封阿姨是指王姐。小白从美国回来后再也没有联系到花花，听同事们说她失踪有一阵子了。公司联系了他的家人，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后来只能报警。无奈之下，小白找去王姐那里，发现王姐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已经变得疯疯癫癫了，嘴里一直唱着一首儿歌：
3: 小宝宝睡觉觉，不乖乖妖怪来，张开手咬一口。
0: 悲剧已经发生了吗？在王姐的指引下，后面赶来的钟大卫只在现场找到了几根头发，经化验正是花花的。小白悲痛又懊悔，懊悔自己没有吸取微微事件的教训而死命拦住花花。说到底，又是一场飞蛾扑火般的爱情。钟大卫所指的真相验证，即是想通过新药看是否能从头发里提取的细胞中获得记忆，从而探知花花到底遭遇了什么。临了，钟大卫还加了一句话，如果有效的话，贾琪的案子说不定也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小白没有说话，钟大卫知道他是同意了，但有层窗户纸，两人心照不宣不捅破。小白所谓的讨要，从来就是找各种机会顺来或者诓来。送走钟大卫，小白来到楼下咖啡厅跟花花经常坐的位置，点了两杯咖啡，自己喝着一杯，然后对着另外一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他觉得人越长大越麻木，情感也越来越含蓄，他无法为花花大哭一场，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开始不断有人向这边张望，神色紧张。
4: 你吓着我的客人了。
0: 田瑞书走过来，小白抬头泪眼朦胧。曾经他以为气质相似的人肯定有着类似的性格，自己还会重新被温柔以待，可惜他想错了。眼前这个人无论何时都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4: 你朋友的事，你或许不该这样悲悯。
0: 他一时间不太习惯上次还气焰嚣张的小白，如今软成一滩泥水，口气缓和了许多。
4: 天下事悲多于欢，不妨早日看淡，早日习惯。
1: 你的好朋友死了，你还能说出这样麻木不仁的话吗？
0: 小白觉得这时候说这种话的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田瑞书冷冷地看他一眼。
4: 你又没有死过，焉知死去不比活着快乐。
1: 可人家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0: 田瑞书皱了皱眉头。
4: 活着世事皆苦，早上困得张不开眼睛，但为了上班要克服困意挣扎起床，上班夹杂于各色人事，委屈愤怒鄙视焦虑等等情绪如走马灯一般频繁交替，但面上还要维持个平静。好容易熬着下班了，回到家还要跟孩子斗智斗勇，跟爱人分个情感上的

0: 高低，这还是普通人的一天。换成重病者，还要加上一层身体上的煎熬。你说，好活着尚且如此，赖活着又如何快乐？所以，活人来替死去的人悲伤，我觉得大可不必。
1: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小白立刻反击他。田瑞叔愣了一下，声音放低。
0: 这种事情难道还要广而告之吗？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意义，准确来说是责任吧。
1: 小白冷笑一下，
2: 真是双标。你活着有意义，又怎知别人活着没有他想要的意义呢？
1: 田瑞叔摇摇头。
0: 你不必跟我动气，我并不否认每个人活着都有自己的意义。我刚刚那番话的意思不过是告诉你，死去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
1: 田瑞叔说完就转去操作台忙去了。原来他的本意是安慰。小白的心中涌起一阵温暖。仔细琢磨了一番他的话，想起庄子在妻子死后骨盆而歌，心情渐渐觉得有些开阔了。是啊，人人都道死可怕，但这些话都是活人说的，死人又没有说过死了很可怕。临走的时候，他冲着操作台比划了两个字，
2: 谢谢。
1: 田瑞叔收进了眼里，却没有任何表情回馈，依旧忙着冲调咖啡，不免有些扫兴。这天田瑞宇又出现在沿街的太阳伞下，小白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沙包，里面装满了漂亮的花瓣。
3: 闻一闻。
1: 田瑞宇欢喜地接过去，放在鼻子底下，贪婪地闻了一下。
3: 好香。你哥哥说你有点轻微的花粉过敏，所以不能送你鲜花了。这包干花是用果木熏制的，样子虽然没有真花好看，但是香气可比真花有层次哦。
4: 谢谢小白哥哥。
1: 田瑞宇看上去很喜欢这个礼物，小心翼翼地捧在了手心里。就在此时，倩西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他似乎没有看到小白一样，只顾把头望向瑞宇，拉起他的手。
5: 小雨怪，今天出来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进屋玩好不好？
1: 田瑞宇撅起了嘴巴，有点不太情愿。倩西皱了皱眉头。
5: 如果你不配合，你的礼物就没有了。
3: 不要。
1: 田瑞宇猛地站起来，拉住了倩西。倩西的脸上泛起公式般的微笑。就在离开前，田瑞宇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又转过头来说，
4: 小白哥哥，我快过生日了，有一个愿望你可以帮我实现吗？
1: 他把嘴巴伸到小白耳朵边上，小声说了几句话。不远处的倩西表情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个。田瑞宇得到小白的答案后，蹦蹦跳跳地走了。倩西双手抱肩，一直盯着他，直到确认他进了咖啡厅才放开双手。
2: 唉，
1: 迟早也要跟这个冷美人打招呼，不如自己先主动一下。小白开口了。
2: 你好，我叫徐小白，听小雨说你叫倩西，真是人和名字一样美。
1: 倩西转过头，嘴角泛起一丝轻蔑的笑。小白简直怀疑他表情管理出问题了。
5: 你好。
1: 空气安静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2: 我在对面那座大厦上班，爱喝你们这里的咖啡，好喝，没那么苦。
1: 真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知为何，面对倩西，小白竟然有些紧张，好像有点怕他。倩西觉察到了他的局促，一步一步地走过来靠近他，眼睛似笑非笑。
5: 哎，我说你最好不要跟田瑞宇走得太近，你们这种人有着高高在上的慈悲，习惯性释放能满足自己价值感的好心，但这种好心啊，不见得每次都能帮助人，更多时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更何况你不过是在利用小雨。
1: 人的第六感确实挺准确的， 他对自己果然不

0: 太友善。不过首次交谈就说这样莫名其妙的话，确实是有些欺负人了。徐小白也不是吃素的。
1: 你凭什么说我在利用田润宇啊？
0: 倩西伸出细长的食指对着他的胸口点了一下。
2: 别急着掩饰啊，你的目标是谁我早就看出来。
0: 说完不等小白回答，他就扬起嘴角，眼神泛起一丝冷笑，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走了。高跟鞋在地板上踩出噔噔的声音，踩得小白的心乱糟糟。这个女人注定要成为他跟田家兄妹之间的一颗钉子。田瑞宇的愿望是去一次儿童乐园，对小白来说这个愿望简直太简单了，不过一点时间加一张票钱就能搞定的事情。不知道为何对田瑞宇来讲会是件难办的事情，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田瑞宇从海盗船上下来的时候会手捂着心脏痛苦不已，他慌忙叫了救护车。田瑞叔和倩西是一起赶到医院的，小白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就被倩西狠狠甩了一记耳光。
2: 我说了，不要总用你自以为是的善良来干涉别人的生活。
0: 这一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有些站不稳。睁眼时，他仿佛在倩西眼里看到一丝得逞的笑。他多希望田瑞叔能扶住他，然而田瑞叔如同没看到他一样，跟着倩西直奔了病房。小白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他觉得对不起他们，也觉得自己好委屈，不知不觉眼泪已经流出来了，流经脸上，火辣辣的疼。他突然想起那天倩西的表情和话语，倩西知道的，他肯定知道小雨的愿望是什么，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话直接说明白，只是阴阳怪气地警告了一下？难道只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就可以置小雨的安危于不顾吗？走廊里不知何时吹来一阵风，小白感到有些冷，让他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算了，就算是告诉田瑞叔，估计他也不会相信自己，毕竟倩西才是他的合作伙伴，才是他日日相对的人，自己充其量是个外人，受这么点委屈说到底还不是自找的。问了医生，得知田瑞宇脱离危险后，他识趣儿地走出了医院。城市的霓虹遮盖了浓浓夜色，让人分不清黑夜白昼。小白心想，经过这件事以后，田瑞叔是不是彻底地对他没好感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南卫啊。
1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妈儿，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我的入党宣誓。1948年10月10日，在什刹海附近我们约好的地方，负责带我的刘峰同志宣布批准我与另一位秦同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也就是现在的预备党员。事实我差5天满14岁，我在1945年底首次见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方面工作人员李新同志，并受到深刻教育。此后我与本校的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作为没有组织身份的进一步关系，在和平毕业离校后，我们转关系由刘峰同志带领。48年，我与秦同学结束初中，考入位于地安门的河北高中。河北高中一直有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传统，1290是这样，解放战争中更是这样。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表演了解放区的《兄妹开荒》等节目，有30多位同学被逮捕囚禁迫害，党组织遭到一些破坏。我与秦同学的考入提供了克服损失、增益地下党的工作的可能性。我的入党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很庄重也很激动。刘峰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气节教育与用智慧战胜敌人的教育，宣布我的候补期到52年年满18岁为止。当然在敌占区，在疯狂镇压的条件下，我们没有宣誓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文件，我们只有一个心，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政权，解放苦难中的国家人民和我们自己，创造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与我们的领导人谈完话，我步行回西四那边的家。一路上我唱的是冼星海、安娥的歌曲《路是我们开》。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这就是少年王蒙地下入党的代誓词。我一遍一遍唱了差不多3公里。这个歌距现实已经70多年。小人的歌

声仍然响在地安门、北海后门、东关房、厂桥、太平仓、豹子胡同这条路上，更响在我的心里。三公里的路上，墙上贴着肃清匪谍白色恐怖标语，并且时有副座一华北剿匪司令部所谓执法队敞篷汽车驶过，车上站立在头排的是代表军、警、县三方面暴力的持枪魔头，整个车上的人全副武装，说法是抓住匪谍，此执法队有权不经审判就地处决。这些背景与音响构建了我入党宣誓的移动会场的绝佳战斗氛围。不用说，到了一个少年人这样宣誓参加共产党的时刻，地、封、关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也就崩溃在即了。此前在北大寺院礼堂，我看过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我知道了诗人光蔚然与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名，从而也看着简谱学会了路是我们开。在中法大学礼堂，我看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放映的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1918。在沙滩的北大杰民图书馆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62图书馆，我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党在北平的中学地下工作最有声有色的当属河北高中。我们二人入党不久，入学后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河北高中成立了一个新的地下平行支部。而解放后，我才知道刘峰的通用名是黎光，他是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长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路是我们开哟，从前辈共产党人起，这条大路已经走了百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广，虽然路上也不断出现新的荆棘、新的艰难，成绩越大，课题与挑战也就越多，但前途显见是光明灿烂的。当年的棵棵小树已经成林参天，创造新世界是艰难的，开路的成就感天动地，拓展与保卫、发展与优化我们的事业则是更加艰巨宏伟的。新使命、新工程如雨后春笋，快把那炉火吹得通红吧，趁热打铁就一定能成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重读李大钊之青春。重读李大钊之青春，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志士追求之宏远，感情之炽烈，境界之崇高，学问思想，直到词汇之丰富与雅驯而拍案起舞，而热泪盈眶。今天仍然崇拜这样的人呢。101年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高举起青春的大旗，颂少年之中国，歌青春之伟力，办新青年之杂志，为古老中国再造重生准备好了理念与冲锋，贡献与牺牲。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风雨如晦摇摇欲坠的中国了。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少年精神、青春精神的回归、重现与发展完美。李大钊说，皆吾青年可爱之学子，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想邂逅于无尽青春中。李大钊此文从自然界的春天讲到了人的生命的青春，并且把青春解释为发挥理想、使命、事业、责任，这也是天人合一观念之时代化、革命化、神圣化。难道他不让今天的老中青年为之一振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此之精神即生死骨肉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无人于此，一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虽在耄耋之年，而无人苟分自我之欲能，有何

0: 不可反于无尽青春之欲，而走起死回生之功也。再向前迈一步，尚书上讲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英雄志士，大智大勇，讲了生死骨肉，回天再造，慷慨悲壮，拔山盖世。这是人生观，这是如同宗教般的终极信仰，这是生命的意义与光辉。而且这种精神与气魄的青春性不受生理年龄的局限，耄耋之年也可以反于青春，起死回生。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何尝不是这样？老而弥少，长而弥坚，成熟而弥更新，淡定而弥殷殷开拓。这里有中华自古以来的青春精神，少年意气，志士热血，人人忠心。有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自诩，也有梁启超引用的西谚，士有三岁之翁，亦有百岁之童。李大钊压根儿就是既弘扬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先进思想，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以胚运之始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已有及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起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夫，开夫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李大钊讲了青春与白首的辩证关系，当时一些悲观主义者与域外虎狼鼓吹中华老大帝国，说暗示此老大帝国已经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而李大钊告诉人们，所谓老大也是打从当年的青春风华发展变化而成，而且老大了仍然有返老还童恢复青春的光明前景。关键在于什么精神状态，什么世界观、人生观，什么信仰追求，什么实践奉献。正如前文说的，耄耋逆生长为青春，其意不在于鼓励老年人，更在于鼓励历史悠久之伟大中华。事在人为，华彩春花不但可以在自然界之青春及春季开放，也可以在滋后重放、续放、新放，还可以变废落为长久不衰。既承认开放与废落都是宇宙、人类、国族、自我的题中之意，又强调责任担当。成哉大钊，伟哉大钊，壮哉中华，永哉中华。兼于万难之境，横与无前，堂堂七尺之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更胡为胡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今人之父利禄之徒也，如蚁之就山，蛾之投火。耶经有云，妇人之欲入天国，犹知骆驼欲潜身于针孔。青年之自觉，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坦息裸成，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此故人生唯一之奇象，青年唯一之责任也。一拉凯尔曰， 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彻此夜光之悲，举人生之醍醐将也，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异于物，物莫之伤。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悟故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李大钊就是这样的学贯中西，文通今古，他的理念打通了哲学、史学、科学，他的主张整合了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人文观，他的人格完美了革命家、思想家、烈士、才人、学人，他的文章古色古香，经典淳朴，至诚至善，如火如荼。同时他又是汹涌澎湃，时代潮流，先锋猛士，先锋先烈。国家危难，召唤出一大批诗家、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而和平小康的幸福，对利禄之徒也会成为低俗废物的温床。再读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等作品吧。我想起在最最逆境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写的小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1: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2: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3: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4: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措施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

0: 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即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 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清晨推开窗，夏日的暖意扑面而来。六月下旬草木繁盛，阳光温柔不燥热，愿每一位早起的朋友卸下昨日的疲惫，带着平和和好心情奔赴今日的生活，三餐温热，万事顺遂。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第一大党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来关注人民网消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我们来关注本台消息，6月14号，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情热爱。本台消息，6月13号，伊春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至绵长，心安即远方，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时节更迭，夏至已至，诸事从容一些吧。粽叶的清香还在萦绕在街巷，端午佳节的烟火暖意尚未褪去，夏至如约而至。作为24节气中极具深意的节气，夏至是一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阳光普照大地，草木肆意生长，繁花盛放，蝉鸣四起，万物极尽蓬勃，盛夏的浪漫与热烈尽数铺展。民间自古流传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民俗俗语。古人顺应天时，夏至吃面祈福安康，也看透了自然的规律。日光走到极致便会慢慢的消减，万物繁盛，盛到顶点便会趋于平缓，花开终会花落，昼长终会渐短，起落轮回皆是常态。刚刚结束端午小长假，很多人还留恋假期的悠闲自在，留恋出游的轻松惬意，转眼就要回归朝九晚五的生活，重新面对工作压力，生活琐碎，人情繁杂，难免心生浮躁，难以平复，贪恋远方，厌恶当下。其实时节轮回亦是人生写照，有假期的松弛，就有日常的忙碌，有盛夏的热烈，就有秋日的沉静，有一帆风顺的顺遂，就有步履坎坷的低谷。四季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人生也从不会一路坦途。不必抗拒平淡，不必焦虑忙碌，顺应时序，接纳起落，放平心态，从容度日，便是夏至教会我们最浅显也最通透的生活哲理。方寸心境，小故事悟人生，旅行只为自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则温柔治愈的小故事。从前呢，有一位内心焦虑的中年人，平日里被工作琐事、人情往来压得身心俱疲，每日步履匆匆，心事重重，眼里满是疲惫，心里满是内耗，总觉得当下的生活枯燥压抑，满心想要逃离。每到心烦意乱之时，他便会收拾行囊出门开始旅游，试图逃离当下的烦恼。他专挑网红景点、热门景区前往，提前做好满满当当的行程，打卡拍照，走马观花，跟着人群奔波赶路，熬夜赶路，早起游玩，那么他是一刻都不肯停歇，一心想用远方来治愈疲惫。可每一次的旅行结束呢，身心疲惫丝毫没有减少，内心依旧焦躁空洞，烦恼也没有真正的消散。后来他听从朋友的建议，去往一片僻静清幽的山林，放下所有的行程规划，放下拍照打卡的执念，不赶游玩节奏，不计较旅途收获，只是闲坐树下看阳光穿过枝叶洒落细碎的光斑，

听清风拂过草木的轻声作响，闻山间泥土与花草的清甜香气，看溪水缓缓流淌，云朵慢慢游走，安安静静独处半日。这一刻他彻底释然。我们一直误以为旅行是为了奔赴美景，远离生活，可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逃离，而是自愈。

我们总是执着于奔赴远方，追求圆满，总想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事事完美。就像夏至漫长无尽的白昼，总想填满每一份时光，不敢停歇，不敢示弱。可是人生本来就是有忙有闲，有盛有衰，日子不必事事圆满，生活也不必步步争先，不必逼迫自己的时刻优秀，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学会放过自己，适时留白，适时放松，内心平和，方能万事顺遂呀。

夏日寻幽，赴林海清风，寻夏日清欢。步入夏至，气温日渐攀升，城市的喧嚣裹挟着燥热，车马喧闹，人声嘈杂，快节奏的生活不断地裹挟着我们前行，很容易扰乱心绪，让人倍感烦闷疲惫。每个人都渴望寻一处清凉之地，躲开世俗的浮躁，安放疲惫身心，想要寻觅于清凉避暑，治愈心绪，不必远赴千里之外。大美生态林都伊春便是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夏日天然秘境。这里林海连绵万顷，植被繁茂葱郁，森林覆盖率得天独厚，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山野，盛夏平均气温舒适宜人，远离酷暑闷热，独享一城清凉。漫步伊春林间木栈道，看溪水蜿蜒澄澈流淌，观林间小路悠然踱步，听林间的鸟鸣清脆悦耳，抬头满目都是青绿治愈的眼眸，耳畔尽是清风温柔的呢喃，一呼一吸皆是草木的清香，悄然褪去一身的疲惫，抚平满心的浮躁。不用奔赴人海，不必刻意远行，一城林海满目清风，便能治愈所有的坏情绪。山水治愈人心，时节沉淀心境，夏至悠长，万事向阳。愿我们读懂自然的智慧，看淡生活的得失，忙时认真生活，闲时亲近山野，守一颗平常心，享一下清安宁。夏至白昼最长，美好来日方长。人生没有永远的高光，也没有无尽的低谷，如同夏至昼夜更替，一切皆有轮回。不必追赶匆匆时光，不必焦虑未知前路，心怀温柔，步履从容，既能扎根烟火认真生活，也能奔赴山野取悦自己。不必强求事事圆满，

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接纳平凡，珍惜当下。愿这个盛夏有风暖心，有景治愈，褪去浮躁，向阳而行，岁岁无忧，自在安然。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在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有夏天的感觉，因为呢它是2000年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由任贤齐、阿牛作词作曲，搭配光良一同合唱。非常轻快柔和的旋律，自带着沙滩海风的清爽的氛围感，歌词勾勒出相伴看海滩、共数浪花的海边画面，用轻松俏皮的字句许下相伴到老的温柔约定，传唱多年是老少皆宜、自带松弛感的经典夏日金曲。清晨聆听一下，能够一扫闷热与疲惫，满是悠然治愈的夏日烟火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浪花一朵朵》。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

0: 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陕西。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陕西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的夏天。
6: 这里是黄河入陕第一湾，也叫龙湾。从这里开始，万历黄河作别了内蒙古，开启了700多公里的秦晋之旅，成为陕西和山西的天然分界线。自古以来，两地人们往来密切，直到今天，秦晋之好仍象征着美好的姻缘。盛夏是人们沿着黄河旅行的最佳时节，在黄河西岸的陕西，近年来修建了全长828公里的沿黄观光公路，鬼斧神工的晋陕大峡谷，蜿蜒壮丽的乾坤湾，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如珍珠般散落的50多处沿黄景点被这条公路串联起来。定边县位于陕甘宁和内蒙古四省区交界处，夏季这里的湖盐产区是陕西色彩最丰富的地方之一，盐田中不同的矿物成分和藻类，在高温和光线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观，仿佛铺陈在大地上的调色板。重门随地显，一镜入天开，潼关自古以来扼守关中的东大门，黄河在这里以一个90度的急弯告别陕西，向东奔向大海，同时也在这里接纳了万里旅程中最大的一条支流渭河。几千年来，渭河滋养着800里秦川，孕育出灿烂的文明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渭河紧密相依的秦岭，不仅是动物们的天堂，也是人们避暑的天然空调房。在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只有一步之遥。每到周末，人们三五成群进山度假，更有勇者选择用脚步去丈量秦岭的高度。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是陕西海拔最高点，终年云雾缭绕，即使在夏季，这里依然寒风凛冽， 偶尔也会飘落雪花。这里是陕西气温最低的地方。从秦岭竹脊一路向南，来到秦巴山区深处，云雾遮掩之下，隐藏着一片秘境之地——凤雁古梯田。小暑前后，万亩水稻陆续进入了孕穗期和抽穗期。这片梯田由湖广移民开发，已有200多年历史，至今仍沿袭着古老传统的耕作方式。梯田阡陌纵横，绵延数十里，经百年风雨，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涌动着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地跨南北800多公里的陕西，从大漠绿洲到亚热带森林，在夏季呈现出不同的表情。从曲江池的最深处到华山的最高点，承载着独特的风景以及被传颂千年的故事。跨过历经沧桑的古老城垣，穿过蝉鸣阵阵的生态湿地，形成了投射于心灵间千姿百态的三秦万象。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商洛花鼓是陕西省地方传统戏剧之一，民间统称花鼓子、地崩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商洛花鼓传统唱腔的音乐结构形式单一，音乐曲调流畅优美，历史年代悠久，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具有活化石意义。2006年，商洛花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花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为什么它被赋予了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的活化石呢？

关于商洛花鼓的起源说法很多，但都无据可证。有人认为商洛花鼓是由汉代秦陇地区马上鼓吹乐演变而来，原本用于军队操练和出征仪仗，但据民间艺人口口相传，它是在清代中叶传入商洛，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本地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商洛花鼓，大多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在逢年过节、迎神报赛、红白喜事时搭班演唱。敦煌石林和隋唐演义等书中有关于花鼓的记载，比如像隋末瓦岗寨36兄弟曾以打花鼓做掩护进入敌营救回秦琼的故事，所以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有专家考证，宋元杂剧中的通鼓舞跑汉船就是艺术化了的花鼓戏。北宋时著名词人王禹偁在其作品中记录下了当时商洛鼓先民劳动歌舞的场面，其中以锣鼓击乐的表演形式与现代商洛民间的八叉戏、小调戏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明末清初，商洛地区出现了民间自娱自乐的小规模戏班，道光五年，也就是公元1825年，第一个有名号的戏班商周双圣班正式出现。清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湖北云阳遭受水灾，许多灾民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泊，人们将其所唱之调叫化鼓调。化鼓调传至商洛地区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迷糊小调等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民间戏班被国有剧团吸收改建，向城市高度集中。从1956年首演的夫妻关灯开始，商洛花鼓首次实现了从民间地摊子小戏走向戏剧大舞台的成功尝试，从此开始了商洛花鼓的现代化进程。商洛花鼓表演形式丰富多彩，音乐曲调流畅优美，舞姿刚健优美，跳法多样，有蹦跳、闪跳、弹跳等，名目虽多，但是其表演一直未形成固定的程式，任由演员自由发挥。他以三小戏演出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角色，表演风格生动活泼，随意性很强，道具较少，大多都是就地演出。商洛花鼓由花鼓子、八叉子、大筒子等三种曲调构成，花鼓子主要用民歌小调演

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代表性剧目有《打铁》《打草鞋》《假金莲回河南》等。八岔子则都是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代表性剧目有《坐西楼》《送香茶》《小东楼》等。大筒子多以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为主，代表性剧目有《蓝桥丹水》《刘海戏金蝉》《万寿图》《山伯访友》等。因流行地域和方言语音的不同，商洛花鼓逐渐形成了北陆花鼓和南陆花鼓两大流派。北陆花鼓以关中方言为主，杂以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婉转柔和。南陆花鼓以鄂西北方言为主，掺杂有本地土语，曲调高亢洪亮，欢快明朗。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商洛花鼓带灯选段。带灯是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讲述女主人公带灯从农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英镇，从普通干事成长为综治办主任的故事，真实展现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冲击，商洛花鼓已处于濒危状态。为了抢救和保护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创立的商洛市剧团曾多次组织人力深入山区调查研究，挖掘整理并吸收借鉴其他剧种和民间音乐之所长，对花鼓戏进行改革创新，使之在技术上逐步成熟，风格上更加丰富，艺术上日臻完善。2017年，由商洛市文广新局和商洛市剧团等单位联合设置的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带灯》首映，有效地推进了商洛花鼓的传承。商洛一带属于秦楚文化交流之地，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孕育下，使得商洛花鼓地方色彩十分的突出，既包含了秦风的自由奔放色彩，又渗透着楚风的婉转细腻气息。商洛花鼓汇聚了跑旱船、秧歌等地方特色，充分将秦地的地理环境与楚地的优美舞姿予以有效的结合，充分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色彩，彰显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戏曲文化传承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

0: 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1: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0: 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措施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新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新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

0: 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6: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5: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6: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5: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6: 坐吧。
5: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6: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5: 那要露馅了呢？
6: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5: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6: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5: 行，
6: 感谢啊。
5: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6: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7: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7: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6: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7: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6: 这是什么呀？
7: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6: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7: 好的。
6: 老师你坐。
0: 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5: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5: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5: 哎呀，哎呀，哎呀，
7: 你好，
5: 哦，哎呀，哎呀，你看，
7: 你啊，
5: 哎，哎
7: 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5: 我太紧张了。
8: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7: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5: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7: 啊？
5: 我也姓贾。
7: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5: 那是小明的父亲。
7: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5: 哎，老师吃个橘子。
7: 谢谢谢谢谢
0: 谢。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7: 了解了解。
8: 你干啥？
5: 不行，太紧张了。
8: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5: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7: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9: 迎合老师。
5: 不错不错。
7: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5: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8: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5: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7: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5: 对。
7: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5: 咱们不插题外话。
7: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5: 教育方式哈，
7: 哎，
5: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5: Sorry。
7: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5: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7: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5: eat个 apple。
7: 哎，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5: 行，赶紧让我走吧。
8: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5: 不用，我太紧张了。
8: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5: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8: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5: 不行，
8: 等会儿你不能走，
5: 你让我走吧，你。
8: 明白吗？
0: 哎，爸，
10: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8: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8: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11: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6: 爸，
11: 儿子，
6: 爸，
11: 儿子，
6: 爸，
11: 儿子，哈哈哈！天，
6: 我不知道，
5: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6: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11: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6: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11: 这位是。
6: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11: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5: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6: 帮帮忙，感谢感谢。
11: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5: 不
11: 好？
5: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1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5: 我的主要目的是。
6: 老师啥样你啥样。
5: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11: 好。
5: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6: 发生点口角。
5: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6: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1: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5: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1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5: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1: 啊。好，
5: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1: 一天200。
5: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1: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5: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6: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5: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6: 霍姆林斯基，
5: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5: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5: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5: 我也不饿呀。哎呀，
1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6: 那儿。哎，
1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1: 这人干嘛的？
6: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5: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5: 不用说了。哎呀，
1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1: 我是小明的父亲。
1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1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1: 那你是做什么的？
1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3: 浇花一会儿我去。
1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2: 是我呀。
11: 那你是谁呀？
5: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撒谎是不是？
5: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话，你给我的。
5: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5: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0: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5: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5: 不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0: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5: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14: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15: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6: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4: 孙保安，孙保安
16: 啊。
14: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16: 太不像话了吧。

0: 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的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儿，个头1米65，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
1: 干
0: 呦，
1: 什
0: 我
1: 么？
0: 娘啊！
1: 啊？
0: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0: 偷孩子！
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0: 你接谁呀？
1: 哦，我接刘倩倩。
0: 你接刘倩倩？
1: 哎，
0: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0: 爸爸。
1: 哎，
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 哦，我姓邵啊。
0: 那不对呀，
1: 怎么了？
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儿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 对呀，
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0: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
1: 哎，
0: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惯用的手段
1: 啊！
0: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1: 啊，
0: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呀？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
1: 哎呀，哎呀，
0: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儿。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3: 啊？
0: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哦，
2: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1: 啊，
0: 干什么？
1: 呀，
0: 你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
1: 你，
0: 我告诉你们
1: 啊，
0: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哎呀，
0: 怎么的？怎么的？
2: 冷静， 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
2: 啊？
0: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哎，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0: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3: 啊，
0: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
3: 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芈呀。
1: 啊。
0: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啊，
3: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
1: 哎呀，
3: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
1: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1: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1: 哦，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
2: 啊，
0: 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0: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0: 哎呀，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1: 哎，
0: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1: 对，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2: 啊，
1: 哎呀，
2: 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
1: 啊，
0: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1: 啊，
0: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
1: 啊，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0: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0: 有饺子吗？
1: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芊芊，大大来喽！
1: 芊芊，叔叔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4: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5: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6: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7: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

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

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新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新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五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

0: 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高中的时候考试，有道题是这样的，
4: 请写出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的全名。
1: 其答案如下：
4: 藤野菜菜子、藤野英二郎、藤野武太郎、藤野武大郎、藤野花道、藤野五十六、藤野内丰、藤野龙史
1: 等等等等。比较绝的有
4: 藤野小绵羊。
5: 小约看你所在的幼儿园组织学生们去当地的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那里，这些小朋友们看见了布告栏上贴着十多张通缉犯的照片。这时，小约翰尼指着布告栏里面的照片问道：“
6: 警官先生，照。”

0: 照片上的人，真的都是通缉犯吗？
1: 是的，孩子，我们非常想抓到这些通缉犯，要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家伙。
2: 小约翰尼听到警官的回答之后，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0: 哦，警官先生，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拍照的时候把他们抓起来呢？

0: 一个男人去牙买加度假，他的妻子正好出差，打算第二天与他在牙买加会合。这个男人到了旅馆之后，决定给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可是写有妻子邮箱地址的那张纸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只好尽力的回忆。不幸的是，他漏掉了一个字母，结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老传教士妻子的信箱里，这个老传教士前一天刚去世。悲伤的寡妇检查邮件的时候，看了一眼显示器，尖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家人闻声跑过来，看到屏幕上写着：“啊，亲爱的妻子，我刚入住，每样东西都准备好了，迎接你明天的到来。爱你的丈夫。”父，这里真的很热。
1: 一位打扮入时的客人在一家豪华餐厅里用餐，突然这位客人叫来了餐厅的老板，对他愤怒地说道：“
2: 嘿，经理先生，你们这儿的饭菜质量也真是太差了，别的不说，这盘红烧鸡块里怎么会有鸡毛呢？”
1: 老板支支吾吾的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突然他扬起了头，彬彬有礼地对这一位客人说道：“
3: 这个嘛，允许我对您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您看，您的这盘红烧鸡块当中的这根鸡毛，正是我们饭店引以为傲的防伪标志。”
0: 老高得了肾结石，在家休息。他小侄子问什么是肾结石，老高说：“就是尿尿的时候有石头出来。”他小侄子很忧虑地说：“
4: 叔叔，你尿尿的时候一定可以把脚岔开呀，小心别砸着脚。”
5: 一个病人去找一个刚刚毕业的医生看病，当这个年轻的医生拿出一根很长的针头时，病人显得十分害怕，于是他向医生问道：“
3: 大夫，请允许我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用这种针药到底治好过几个人呢？”
5: 听到病人的问话，年轻的医生非常自豪地回答道：“
2: 七个，先生。”
5: 听到这样的话，病人立刻放下心来。当注射过程完成到一半的时候，为了调节一下气氛，病人又感激地对医生说：“
3: 大夫，您的医术简直是太高明了。您看，给我打针，我一点都不觉得疼。能够成为您的第八个病人，我简直是太幸福了。”
5: 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地纠正道：“
2: 不，先生，算上那死去的十二个，您是我第二十位病人。”

0: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对龙凤胎，特可爱，可是分不出大小。于是呢，我就问：“哎，你们谁大谁小啊？”女孩子神秘地说：“
1: 你猜，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0: 叔上课。
1: 不是，你谁呀？你就来给我们上课？
0: 我是你们这新来的语文老师，怎么就不服啊？
1: 啊，语文老师？
0: 嗯，
1: 咋那么年轻呢？
0: 年轻啊，
1: 年轻。
0: 谢谢，我可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1: 大学的
0: 啊？
1: 你看看呗。
0: 看看吧。
1: 哎呀。

0: 亮亮的红证书啊。
1: 是，
0: 那我们先老师好，
1: 再差不多，同学们好，坐下。
0: 老师，
1: 嗯，
0: 你今天气色不错呀。
1: 呀，
0: 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1: 精神是挺爽，就是个头不见长，
0: 就是。老师
1: 啊，
0: 今天语文课咱上啥呀？
1: 今天咱们来造个句子
0: 啊！
1: 我先看看你们文学功底。
0: 那行，老师没问题啊，造句子我们拿手。
1: 行，我拿个点名册来认识认识大家啊。
0: 行行，你
1: 长二狗
0: 啊，到
1: 你用果言给我造个句子。
0: 行，老师，那个果言哈，我先吃苹果，然后再喝牛奶。
1: 那能对吗？
0: 咋不对？你们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1: 你还有啥呀？
0: 你果言又拉肚子了吗？
1: 行行，说的挺好。
0: 哎，挺好。
1: 嗯，赵大亨
0: 啊啊，
1: 你用况且给我造句子。
2: 老师，我会
1: 说。
2: 那个，我家门前经过一列火车
1: 啊，
2: 况且就过去了。
1: 你这，那能行啊？算你挺好。你坐下吧。这
2: 行，
1: 还会用相声吃。
3: 老师
1: 啊，
3: 我有问题。
1: 你也起来答吧。
3: 老师，
1: 你有问题你先举手。
3: 哦，行，那我
1: 你小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3: 我举了，老师没看清。
1: 你那举是手啊？
3: 啊，
1: 我让你举手，你把脚丫放桌上干啥？
3: 那
1: 来，
3: 习惯了，老师。
1: 到底有什么事儿？
3: 那个老师，
1: 嗯，
3: 那个你给我们照个句儿呗。
1: 我能给你
3: 上堂课吧、
1: 嗯、
3: 就我们原来那语文老师给我们留的
1: 啊、
3: 嗯、我们谁都没照上来。
1: 说吧，还有我照不上来的，你不信了说。
3: 那行，老师，
1: 嗯，
3: 那你说天真应该怎么照句儿呢？
1: 这还不容易吗、
3: 啊、
1: 听了吧，今天天真热，回家洗澡吧。
3: 老师，这个
1: 行、
3: 啊、
1: 先不造句了，不造句了啊，
3: 不造句了。
1: 我学一古诗词。
3: 行，好哦，哇哇哇，学古诗词了，古诗词。
1: 同学们跟我念啊，别吵了。
3: 哎、啊，行，
1: 嘘，给我念啊，
3: 念。
1: 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一行白鹭上西天。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4: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岳阳楼，
4: 就说我在岳阳楼，
1: 天生我材必有用，
4: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老鼠儿子会打洞，
3: 老鼠。老师
1: 啥？
3: 你这都念的是什么玩意儿？好像不太对头吧？
1: 不可能，老师教你们还有不对的？
3: 哦、那老师，你说你这么对吧？我们
1: 下去
3: 啊！
1: 上课说话，老师说话，你插什么嘴？
3: 那
1: 坐，
3: 那行吧。
1: 那么多事儿呢？
3: 那知道。
1: 最后我再教你们一首唐诗
3: 啊？是吗？
1: 唐
3: 诗，
1: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作品。
3: 哎呀，
1: 好好听吧。
3: 行，老师你说吧，我们记笔记，我们记下来。
1: 这首诗我已经吟诵了。十多年了。
3: 哎呀，老师，那你快点说吧。
1: 樱桃好吃树难摘。
3: 哦，写下来。
1: 不下苦功花不开。
3: 花不开。
1: 幸福不会从天降。
3: 哎，
1: 文凭全靠买着来。下课。
3: 你。

0: 在洛杉矶市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里，两个女孩子正在树下闲聊。
1: 嗨，Mary，你知道吗？我妈妈又要结婚了。
2: 又要结婚了，这是什么意思呀，Lucy？
1: 哦，没什么，这就是说我又要有新爸爸了。
2: 哦，那你妈妈又要和谁结婚了？
1: 哦，那个人就是有名的导演理查德·詹姆斯。
2: 哦，是他呀，我很喜欢这个人，而且我跟他还很熟呢。
1: 哦，是真的吗，Mary？这真是太巧了。
2: 谁说不是呢？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是我的爸爸。

0: 有一天，福克斯夫人急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快照。拍完之后，福克斯夫人就站在柜台边等着拿照片。没一会儿，照相馆的伙计就送来了照片。福克斯夫人拿起来一看，大惊失色。
1: 哦，我的天哪，怎么像是只猴子？你们是怎么拍照的？
0: 听到这样的叫声，照相馆的伙计吓得目瞪口呆。而这时，从福克斯夫人背后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1: 对不起。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蔡伦造纸的传说是流传在蔡伦的封地藏地和造纸实验地陕西省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及周边地区的故事传说。2011年5月，陕西省汉中市申报的蔡伦造纸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请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何亚斌老师来听他讲述蔡伦造纸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印刷博物馆的何亚斌。
2: 蔡伦，东汉贵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为宦官，他被选入皇宫，开始是在皇宫旁舍妃嫔所居的掖庭当差，几年后呢，提升为出入皇宫传递诏令的小黄门宦官。后来蔡伦的才华渐渐的显露，到汉和帝即位时，升迁为出入朝廷侍从天子的中常侍，成了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参与朝政的高等宦官。到了永元9年又升官了，由中常侍成为了这个尚方令。尚方令这是一个主管宫里的制造业的一个机构，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尚方宝剑。尚方宝剑呢，就是在尚方制作出来的宝剑，后来成为最高权力的一个象征。当时的皇宫作坊集中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代表那个时代制造业的最高水准，这呀为蔡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蔡伦主管监督制造这个宫中的各种器物，他呢挑选出树皮呀、破麻布、旧渔网等等，让这个工匠们把它剪碎然后剪断，放在一个大水池中浸泡，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其中的杂质就慢慢的烂掉了，而纤维不容易腐烂，就保留了下来。他们再让这个工匠把浸泡过的颜料捞起，放入这个石臼中不停捶打搅拌，直到它们成为这个浆状物，再把浆状物放到水中搅拌，使其悬浮，然后用这个竹帘儿把这黏糊糊的东西挑起来，然后等它干燥后就揭下来，就变成了一张纸。蔡伦呢带着这个工匠们可以说是反复的实验，试制出轻薄柔韧的这个纸。到了这个元兴元年，蔡伦

0: 伦向汉和帝献旨，蔡伦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呈现给皇帝，得到了皇帝的赞赏。汉和帝诏令朝廷内外使用并推广。后来呢，蔡伦被封为龙庭侯，食邑300户。由于在全国各地进行这个逐步的推广，这个新的造纸方法是蔡伦发明的，人们就把这种纸都称为蔡侯纸。我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国，有着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书写着我们古老文化的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让我们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最后祝福各位听友们读一本好书，享一份快乐，也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体验印刷的世界，体悟一本书的前世今生。
1: 龙庭是蔡伦造纸的实验地，蔡侯纸首先在此地推广普遍使用。关于此事的历史，当地的石碑方志都有记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的原因，龙庭及周边地区蔡伦造纸的传说故事就慢慢的滋生了，并且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在龙庭蔡伦造纸传说中，科学的成分较多，几乎每种传说都谈到了实验发明造纸的一些技术问题，它们很好地体现了古人先贤的智慧，对后世人们警示了科学研究应持的正确态度。接下来呢，我们与大家来分享蔡伦造纸传说之龙庭朱拱机签的传说。陕西洋县龙庭有座官纸山，当地老乡呢也叫亮纸山。这儿有一个小山丘，地势平缓，绿草如茵。相传东汉时蔡伦曾在这里造过纸，那时分离纸业的纸药还没有发明，超出的纸成叠后要想接分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就扯破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蔡伦就让工匠们做出许多抄纸连框，抄一张用一个，这倒挺管用，却不方便。后来蔡伦想办法在抄出的纸片之间加上一张麻布，然后榨去水分，逐张分离，这样可就方便多了。可是这设备花费太大，哪来那么多麻布呢？一天，一摞纸叠在官纸山分离晾晒，蔡伦瞅着那厚厚的纸叠直愣神儿。突然作坊的篱笆门被撞开了，原来一头老母猪领着猪仔觅食来了，后面还紧跟着许多只鸡。蔡伦忙令工匠驱赶他们，可是已经晚了，纸叠被猪拱倒了。这样一来，纸叠变得松散起来，大概是吃过食不久，猪嘴猪鼻上的食物粘到纸边上，也可能是有灵性的动物们看到蔡伦为造纸发愁，就都来帮他一把。于是鸡便用坚硬的嘴啄去纸边上的食物，有几张纸被掀了起来。蔡伦和工匠们目睹这一情景，深受启发。朱拱机签的民间传说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记载了1000多年前蔡伦研制植物纤维纸的经历，是对史料记载的一种很好的补充。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蔡伦造纸传说之蔡伦与徒弟比赛接纸的传说。蔡伦经过许多年的实验，终于发明了构树皮做的纸和用麻料做的纸。当时蔡伦就在龙庭大龙河边建了10几座造纸作坊，领着几个纸工干活，这些人都拜蔡伦为师傅。在蔡伦的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手艺特别好，蔡伦对他十分器重，常常当着众位师兄师弟的面夸奖他，拿他作为众人学习的榜样。起初呢，此人谦虚谨慎，活儿做得又漂亮，他抄出的纸薄厚均匀光滑，很少有接烂的纸片，而且接分的速度是一般人的2倍。这些表现为师傅蔡伦争了光。可是啊，慢慢的，这位才艺出众的徒弟骄傲起来， 觉得造纸做

不下他了，龙庭也放不下他了，对作坊里的事满不在乎，在蔡伦面前大大咧咧，完成蔡伦下派的造纸任务也不像从前那么用心了，他甚至还干出了出格的事儿。一天呢，蔡伦集合好纸工匠队伍，对他的这个高徒说，我多次讲过你的手艺最好，今天你就给师兄弟们亮一亮，让大家好好学学。于是蔡伦在规定的时间里让他完成一定数量的湿纸叠的分页晾晒。比赛当中呢，徒弟显得有一些手忙脚乱，因为眼看着时间不多了，要接的纸页还很多呢，最终徒弟败下阵来。此刻呀，只见师傅蔡伦走到纸叠镜前，手摇纸扇，纸那么一扇，一张湿纸页蹦分开来，然后吹口气，那些纸片便都贴到了背纸墙上。不一会儿接分晾晒完毕，徒弟见此心生羞愧，从此专心造纸，钻研技术，再也不自高自大，再也不胡来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传说虽然属于文学范畴，可是它却有着历史的影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它为我们研究世界造纸的渊源、植物纤维纸的发祥地以及造纸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初步调查，蔡伦造纸传说在龙庭地方有数十个之多，分为攻克技术难关、寻找造纸原料、推广造纸、经营造纸、造纸贸易等等。传说中蕴含着的首创精神和文学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百听不厌，世代相传。龙庭地区流传的这些蔡伦造纸传说，也印证着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起源意义非凡。

0: 仓颉传说是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仓颉造字的故事出自炎黄时代，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按中国上古神话的说法，神农氏结绳而制，这似乎说明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字。汉代人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说，皇帝之使仓颉见鸟兽提行之际，知分理之可象别异也，出造书契。这也就是说，文字起源于皇帝时期，而具体创造文字的是皇帝的史官仓颉。仓颉传说是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和商洛市洛南县自古以来人们用方言口口相传的，以仓颉造字为主要题材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它主要讲述了仓颉造字的复杂过程，同时还包含了用字敬字、降妖伏怪、解释节气地名等等内容，表达了当地劳动人民对仓颉的感恩和崇拜之情。仓颉传说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习馆的讲解员徐婷怡讲述仓颉造字的传说故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习馆的讲解员，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渭南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仓颉造字传说。文字是一切文明的根基，中国的上古神话描述仓颉造字过程非常的惊心动魄。仓颉始造字，华夏起文明，文字的出现照亮了天地的奥秘，人类自此便拥有了记录和储存智慧的能力。仓颉父姓侯刚，号始皇氏，他是现今陕西省白水县人。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上目观魁星环曲之势，下目察鸟兽提爪之际。他是轩辕皇帝的左史官，主要负责用祖传的打劫记事法来记载事件，就是大事打一大节，小事打一小节，相连的事打一连环节。但年久月深，时间久了，绳结便难以辨识。仓颉这时想了个办法，仰观天象，观鸟兽足迹，创造了可以代表世间万物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后世人们把这些符号叫做字。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在小时候老师讲到仓颉造字时，总会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想来当时的我们是无法体会这六个字的意思。那么仓颉造字为什么会惊天地泣鬼神呢？淮南子本经训中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传说仓颉造成字的第一天，天上下起粟米，像雨一样，鬼怪都在黑夜里哭泣。针对这个传说呢，明末时期的大文豪李渔先生认为，人类创造了文字，也就迎来了文明，而文明会令人类失去对鬼怪的恐惧之心，那么鬼怪则失去了威信，从此无处遁形，所以就在黑夜里痛哭。皇帝为之感动，以天降谷子雨作为其造字的酬劳，从此呢便有了谷雨节。没有文字记载，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也无法传承至今。仓颉开创文明之基，因而被尊奉为文史仓颉，造字圣人。在渭南市白水县的史官乡，有一座仓圣庙，就是为了纪念文字始祖仓圣所建。庙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28个古怪的符号，相传这就是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的本。

0: 形，称为苍盛鸟祭书碑。自汉代以来，每年谷雨节，仓颉庙都要举行传统庙会纪念仓颉，会期长达7至10天，年复一年，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此地，举行隆重热烈的迎苍盛进庙和盛大庄严的祭奠仪式，缅怀和祭祀文字始祖仓颉。人们扭秧歌、跑竹马、耍射火、表演武术、敲锣打鼓、演大戏，表达对苍盛的崇敬和怀念。仓颉造字传说和谷雨公祭仓颉典礼已列入非遗名录，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1: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和了解的是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仓颉传说。仓颉历来被人们尊为文字始祖，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人民对仓颉的信仰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老人的心目当中，字和纸是带有仓颉圣灵的神物，再小的字纸也要收藏起来，等积累多了，于晴天无风之日净手洁面，取出携到荒郊野外点火化坟，或者埋于地下，或者弃到河中，名为清水祭，取意万古长流。静息字纸对学生要求更严，学生于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必须要洗净手和脸，脏手是不能够摸书提笔的。在白水县，孩子们到了上学读书的年纪，父母会给孩子们洗净手脸，穿上新衣服，持香纸供物到仓颉庙内给仓盛烧香，祈求仓盛保佑，让孩子读书长进，步步高升。之后呢，抱孩子用手来抚摸仓盛碑。据说啊，这样的话，孩子日后便能心灵手巧，读书时过目不忘，写的字也是龙飞凤舞。关于仓颉造字，在白水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这些故事多姿多态，土香土色，深得当地人民的喜爱。远古时候，蒙昧未开，人们用结绳的方法录史记事，那个时候仓颉还姓侯刚，是皇帝的史官，由于记录史实的结绳形状奇异，年久月深难以辨识。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皇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

0: 由于记录史实的结绳形状奇异，年久月深难以辨识。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皇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皇帝在和炎帝的边疆谈判当中失利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传说仓颉造字后，天与古鬼爷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传说仓颉造字后，天与古鬼夜哭，于是有种说法，把仓颉造字这一天叫做谷雨。陕西渭南白水县至今流传着谷雨祭祀文祖仓颉的风俗。这一祭祀仪式体现了汉民族对文字始祖的崇拜，承载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这也使得仓颉造字的故事与开拓精神得到延续和传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

0: 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1: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2: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3: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4: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阴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

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新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新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

0: 子缝制箱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有奖发票试点成效亮眼，截至目前50个试点城市超260万商户参与，累计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投入奖金48.9亿元，覆盖发票金额

2088.2亿元，有效激发消费活力。多地优化开票渠道与流程，结合本地促消费活动，形成叠加效应，一笔消费多重惊喜，受好评。下一步，商务部将指导各地扩大覆盖范围，提升便利性，让更多消费者共享政策红利。小小发票变身消费引子，正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能。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全程完成实验可获2万至7万元补助。躺着赚钱的调侃迅速冲上热搜。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醒，这份躺平的工作门槛不低，更承载着重要的航天医学研究价值。据悉，地星三号核心任务是为我国长期载人航天提供医学数据与防护方案验证，重点聚焦四大航天医学问题，探究微重力下心血管功能失调的调节机制，分析肺用性肌肉萎缩的发生规律，监测失重环境下骨量流失的变化特征，评估锻炼等干预措施的防护效果，为登月任务空间站长期驻留提供健康保障支撑。志愿者的实验过程远非轻松，需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进食如厕等日常活动均不能坐立或下床，锻炼组还要每日完成卧位抗阻训练，配合定期开展数十项生理指标检测。玩手机并非完全禁止，但必须保持规定卧床姿势，不能影响实验测量和作息。实验团队将定制科学配比太空餐，配备24小时健康监测，专业心理医生全程值守，还安排看书、影音娱乐、与航天员交流等活动疏解情绪。本次选拔门槛颇高，核心考察三项特质：一是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能忍受15至60天的卧床限制，耐得住枯燥；二是出色的学习适应能力，可快速掌握实验规则，适配特殊作息；三是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服从安排，配合完成各项测试。据了解，本次实验成果除支撑航天事业发展，未来还可转化应用于老年失能干预、康复医疗产品研发等领域，兼具多重价值。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妻子怀疑丈夫出轨，老人殴伤第三者，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接下来通过案例了解一下。近日，湖北省黄石市下路区法院对一起民事纠纷案进行宣判，80岁的刘某被判承担 60% 责任，需赔偿40000元。2021年1月，杨某因怀疑丈夫与程某存在不正当关系，遂带领其时年75岁的母亲陈某等多名亲属前往程某家中寻找丈夫。双方见面后发生口角，陈某与程某扭打过程中，程某摔倒受伤。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实施伤害行为是导致程某受伤的直接原因。综合考虑到陈某自首认罪认罚、年满75周岁等情节，2023年，法院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同时依法适用缓刑。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程某就自身受伤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陈某、杨某一并告上法庭，要求二者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作为直接实施殴打行为的责任人，应对程某的损伤承担主要责任。杨某带领多名亲属上门，为冲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应承担次要责任。而程某本人在发生口角时未能冷静处理，主动参与扭打，也应承担次要责任。最终，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陈某作为殴打的主要实施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杨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划清支付边界，在满足群众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通知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属于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产品可正常刷个人账户支付，名单外的一律不予支付。按照要求，白名单将纳入经药监部门批准注册或备案，可在零售药店销售且治疗关联性强、医疗属性突出、价格适宜的三类产品。一是所有在我国正式获批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涵盖国产、进口及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二是体温计、血压计、血糖监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常用医疗器械。三是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等普通医用耗材，病原监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以及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耗材。医保部门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尽可能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充分保障参保人日常合理购药需求。与此同时，新规也明确划出了支付禁区，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虽有限字号身份，但实际以生活功能为主的产品，包括牙膏、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以及无实际医疗价值的马甲产品，同样不得纳入。隐形眼镜、按摩设备、兼具日常通讯计时功能的智慧穿戴设备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不符合保基本定位的产品也被排除在外。针对此前部分药店违规用个账支付非医药商品的行为，医保部门重申将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值得注意的是，白名单并非固定不变，各地可根据群众需求、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未来若有产品医疗属性成为主要功能，价格符合保基本的要求，也可按程序纳入。除了划清支付范围，本次新规还对各账功能进行扩容，明确允许各地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将各账保障范围从原先的门诊小病拓展到疾病预防领域，进一步助力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美国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与身体之间的物理联系比此前认为的更为紧密。运动会触发大脑中隐藏的清洁机制，这为解释运动为何有益大脑健康提供了新的依据。研究人员对在运动状态下的小鼠大脑进行成像观察，结果显示大脑的微小位移发生在动物启动运动之前，并紧随腹部肌肉收缩之后出现。在对轻度麻醉小鼠腹部施加低强度压力，同样观察到大脑发生位移。这一发现提示，即使日常生活中的轻度身体运动，也可能通过机械方式影响脑内液体循环，对维持大脑健康发挥作用。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浇筑古色。
1: 战国时代，赵国有许多弹奏乐器的高人，其他国家的人纷纷来到赵国，向他们学习技艺。有一个性情急躁的齐国人也来到了这里，拜了一位古瑟的高手为师。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和古琴的样子差不多，有很多的弦。古琴的弹奏方法是用手指拨弄，所以叫弹琴，而瑟的弹奏方法是手指向下用力，像敲击小鼓一样，所以叫古瑟。这个齐国人拜师以后，急不可待地问道：
2: 请问老师，怎么样才能让琴发出最美妙的声音？
1: 老师告诉他，要想让瑟发出美妙动人的声音，一定要把每一根琴弦的音部调好。齐国人若有所悟，连连点头。
2: 老师依次调好音柱，然后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开始弹奏了。
1: 奇怪的是，在老师弹奏的时候，齐国人并不注意弹奏的曲调，还在死死盯着老师刚刚调过的那些音柱。第二天又到了上课的时候了，老师刚要向他讲解音律知识，这位齐国人却迫不及待地说：
2: 老师，请为弟子再演奏一次，弟子就能领悟古瑟的技能了。
1: 老师不明白他的用意，但还是开始调节音柱，准备为他弹奏一曲。这次齐国人拿出一罐胶来，老师调好哪根音柱，他就立刻用胶把音柱固定住。当老师调完了音柱，正准备弹奏的时候，这位齐国人把瑟抢了过来，对老

0: 师深施一礼说：“
1: 多谢老师，弟子已经学成了。”
0: 没等老师明白过来，他已经抱着色坐上马车回齐国了。回到家里，这位齐国人立刻发出请柬，邀请他的亲朋好友和左右的邻居们前来听他鼓瑟。人们得知他刚从赵国学习音乐回来，都欣然前往，说这次可要一饱耳福了。众人在厅堂里坐好以后，这位齐国人出场了。见他坐到摆放色的桌前，认真检查了一遍所有的音柱，就胸有成竹地弹奏起来。厅堂里顿时响起了一片轰炸的声音，众人十分奇怪，以为这是一段特别的曲调，就耐着性子听下去。没想到这种嘈杂的声音越来越乱，越来越响，大家的耳朵实在无法忍受了，就纷纷的用手把耳朵堵住了。这位齐国人也发现自己弹奏的声音不对头，他拿起瑟来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奇怪的说：“
1: 怎么回事？所有的音柱还都牢牢的粘在这里吗？”
0: 众人知道了这位齐国人学琴的经过，禁不住一起哄笑起来。

0: 小小信箱。
1: 鹤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这位齐国人为什么弹奏不出美妙的声音？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0: 聪聪 ABC。
2: 鹤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和古琴的样子差不多，有很多弦。古人把鹤的弹奏叫做鼓瑟。这位齐国人只注意音柱的位置，不去学习弹奏瑟的方法，当然弹不出美妙的音乐。这个故事说明，学习应该循序渐进，急于求成，不会有好的成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心腹之患。春秋时期，越国和吴国是邻国，越国趁着吴国忙于进攻楚国，而经常出兵去袭击吴国的边境。吴国被惹烦了，就出兵讨伐越国，不料却吃了败仗，吴王阖闾也因为受伤而死去。他的儿子夫差继承吴王之位后，为报复仇，励精图治，后来大败越国，并乘胜攻入了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率领着仅存的5000残兵败将退到了会稽，并派人向吴国求和。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对夫差说，越王勾践为人能含辛茹苦，今天要是大王不一举歼灭他，将来一定会后悔。可是吴王夫差因为这次的大胜而骄傲自满，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的劝谏，下令准许越国议和。

吴王大胜越国以后，夫差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了，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国、齐国等国家比试比试，分个高下。而这时的越王勾践时刻不忘丧国之耻，卧薪尝胆，越国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伍子胥又规劝夫差说，勾践一餐没有两味荤菜，挨到死去的，慰问有病的，将打算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是吴国的祸患。现在吴国有越国在身边，就像得了心腹疾病。原文是：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大王不先铲除越国，却一心致力于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吗？可吴王还是不听伍子胥的规劝，由于他连年用兵，结果国力空虚，终于在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消灭了。成语心腹之患由心腹之疾演变而来，比喻隐藏在内部的严重祸害。

水滴石穿。宋朝时，张官衙在重阳当县令，当时常有军卒侮辱将帅，小吏侵犯长官的事。张官衙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事，下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一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吏从府库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官衙喝住小吏，发现他头巾下藏着一文钱。这个小吏支吾了半天才承认是从府库中偷来。张官衙把那个小吏带回大堂，下令拷打。那小吏不服气，一文钱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张官衙大怒，叹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官衙当堂斩了这个小吏。成语水滴石穿原比喻小错不改将会变成大错，现比喻只要坚持不懈总能办成事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应急管理部对四地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加经商论坛聚焦两国经贸合作新机遇。俄远东举行中国日活动，图片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晓金爵奖。中国队包揽体操亚锦赛、亚青赛吊环金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20号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近日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中加关

0: 通过进博会对接中国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推动务实合作。新华社消息，中国日2026活动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与活动并观展。此次活动通过图片展览、科技产品展示、文化体验互动、美食品鉴、文艺表演等形式，向俄远东地区民众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伍德民在开幕式致辞中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友谊因互动而绵长。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两国人民的友谊历经岁月洗礼，早已根深叶茂。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可通过此次活动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新貌，相信两国人民能够在互动中加深理解，在欢聚中厚植情谊。新华社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五大评奖单元。备受瞩目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摩洛哥影片《哈利玛》导演亚辛·伊德里希获金爵奖最佳导演奖，主演哈迪贾·阿玛丽获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归属土耳其与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的编剧雷斯·切利克，德国与法国合拍影片《他们的狂想曲》获得艺术贡献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金爵奖上表现亮眼，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大奖项，别担心爸爸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归属来自法国的《迷失的露西》。此外，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的新人新片也获得亚洲新人单元奖项。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至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新华社消息，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两个赛事中吊环项目的两枚金牌。当日进行了亚锦赛和亚青赛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在亚锦赛中，中国队杨浩南以14.566分夺得吊环金牌，张博恒以两个14.400分分别夺得吊环和鞍马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分别由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斩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日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帕斯当天

0: 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已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两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一人死亡。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40分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当地警方发言人说，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但警方未提供死者的更多信息，事故具体原因待查，事发路段可能封闭至21号。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

0: 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1: 不是，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啊、
1: 哦、
2: 啊、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哎呀，你看，
2: 你
0: 啊，呀，
2: 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0: 我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

0: 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0: 哎，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行，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
1: 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1: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
5: 好？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

0: 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

0: 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
0: 真
1: 不
0: 能
1: 花。
2: 你找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
2: 啊，
4: 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0: 啊，
8: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8: 偷孩子。
1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8: 你接谁呀？
10: 哦，我接刘倩倩。
8: 你接刘倩倩？
10: 哎，
8: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0: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8: 爸爸。
10: 哎，
8: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0: 哦，我姓邵啊。
8: 那不对呀。
10: 怎么了？
8: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8: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0: 对呀。
8: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8: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1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0: 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哎，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哎，
1: 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呀，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4: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4: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4: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4: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3: 监狱。
4: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4: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1: 哎呀，
0: 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4: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4: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4: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4: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0: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4: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4: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4: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我。

0: 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0: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
0: 我们呢，
2: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
1: 哎呀，好的，
2: 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3: 他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啊，你来。
1: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0: 对。
1: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1: 哦，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2: 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捡吗？
2: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0: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3: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还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1: 哎，
3: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1: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
0: 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
1: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1: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3: 我去实地考察，
1: 啊，
3: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
3: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3: 有饺子吗？
1: 有。
3: 哎呀，太好了，请进。
1: 好，芊芊，大大来喽。
0: 叔叔来了，
2: 倩倩阿姨来喽，
3: 倩倩。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3: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4: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榕江的自然壮美。
5: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6: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措施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

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义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义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
端午游园称。

0: 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士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士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 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 3072 小时。饭
2: 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棵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
11: 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笑>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市民。

0: 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6: 上个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叫做沈寅墨。沈寅墨先生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也是花了毕生的精力在研究王羲之、王献之，也就是二王书法，所以他有专著叫《二王书法馆绘》这本书。其中他也专门研究追画沙这种笔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神用笔啊，只要是研究书法的你是避不开的。结果他怎么研究的呢？非常科学。他的办法就是现在自然科学做实验的办法，弄了一个盘子，里边放了很多的干的沙子，厚厚的沙子在盘子里面堆着，拿了一个锥子在上面就一划，划过以后回头一看，上面连一根线也没有。咦，怎么回事？哎，我刚才明明我看着滑的呀，然后再滑一遍，再一滑一看，哦，一边滑一边看，仔细地看，问题来了，原来是那个干沙呀，它是一个个颗粒滚动的，这个你刚刚滑出来一个槽，这个沙子呢，它又滚到那个槽里面去了，于是就把这个槽给它，哎，淹没掉了，迷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沈墨先生就给啊追画沙下了一个判断，他说所谓的追画沙我总算搞清楚了，研究出来了，窍门在哪里呢？由于你这样轻轻的一滑，这个沙子要滚回去就没有这个线了，你要想留下来这个线，你在滑的过程之中，第一这个锥子要追得深一点，请大家记住这两点，有两点啊。第一点，锥子要锥得深一点。第二个呢，在滑向前面的时候，这个锥子啊，一边滑一边要轻微的震荡，慢慢的晃一晃那个锥子，这样的话，这个槽是不是就宽一点、深一点？于是那个沙子呢，再滚回去一点，但是这根线还是在的，而且这根线非常的自然。你看，它得出来呢。是这么一个结论，有没有道理呢？哎，我听起来我觉得还很有道理。沈墨先生这一生写字，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实验过以后，他写字都是

哎，笔运行的过程中微微的有点震荡，往两边有一点晃动写出来的。所以它那个线条出来的话呢，哎，你会发现两边有一点点微微的曲折，有一点小波动，形成了它的特色。但是追画叉是不是沈一墨先生所做的这样的线条呢？是不是这样的笔法呢？我表示怀疑。这里边呢存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追画叉的这个叉啊，这个沈一墨先生你做的这个实验，你用的这个叉是干叉，就我想知道的是人家陆彦远用的那看到那个沙，它是不是沙子，是不是干沙，这个要搞清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要给他开始要还原，还原到哪里，还原到原文里边去，那个文章啊我得看一看。一看文章，大家想想刚才我讲过叫沙品递进意悦欲书啊，可能人家讲的是沙品递进，后面还有个递呢，压根就不是干沙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沈先生你做实验咱们不管你，但是你做的这个实验并没有还原陆彦远人家的那个场所，这是第一，情境不对，所用的物体不对。第二一个是沈一墨先生划出来的线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样的线条两边是有进出的，不平均的啊，所以包世臣说书家名迹点化王广不光而毛，说白了就他老人家写出来的这根线条两边是有点毛的，不光的，是这样的一根线条。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你看看人家褚遂良也好，陆彦远讲的那个高级的线条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陆彦远说的是其尽显之状，明丽媚好，它是一个干净的爽利的线。想一想干净爽利的线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豆腐一样的，拿那个锋利刀刀啪一刀切下去，你看那个壁上面，哎呦，干净很爽净，非常的明净。他要的是这样的线，可不是说啊那个两边什么不光而毛的线。所以从执行的啊，就是你那个实验所做的器材物体有问题，从你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线条上面看，它也和陆彦远所出来的线不吻合，对不上号。哎呀，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沈先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啊。你如果说只是平时了解书法啊，你可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书法它和自然科技啊它是两个概念，自然科技要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但是书法呢是什么呢？它属于叫人文科学，属于精神科学，那么你就要用和他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就是他所独到的研究方法来去研究他，这才行。不同的对象应当有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研究人文科学怎么样呢？大家看，研究自然科学基本上实验室里面避免外在的干扰，人文科学恰恰是要还原到那个具体的原生态的那个情境里面去。沈先生在这方面恰恰忽略了，所以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呢来去看一看。比如说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愉悦欲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来讲一讲你就知道了。80年代的时候，就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地啊还都是一般的土地呢，有一点点沙质的，就是相当于沙地一样的。尤其是夏天突然间很晴朗了，结果啊晴朗了晴朗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下来过以后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下完了，房间里面很闷，于是大家都出来跑到外边去啊，到马路上面在那蹲那边干嘛呢？你会发现原来感觉的很干燥的这个路被雨水冲刷过以后

尤其是那个沙地非常的干净，那个干净看的就让你真有写字的欲望。所以我们那个一条街道上面，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在那边蹲着，有的是下五子棋，有的就是在上面教写字。我那个时候就是拿了一个那个锥子，有时候呢是衣袋里面带了一个小刀，就是削铅笔的那个小刀片，在上面哎在写字。啊，这个写字很有意思。你看，如果你和陆彦远在江岛里边，沙坪地静，玉月玉书，给他一吻合，你就会看出来有一个小窍门。想一想啊，把这个给他等同起来，就是你蹲到这样的地上去写字，尤其是拿锋利的锥子或者刀片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唤醒你的记忆，可能现在这种生活经验很少了，唤起来你的记忆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啊，那个窍门在于你的这个锥子是不能锥得太深，如果你锥得很深的话很麻烦，就是这个东西行进的时候啊行进不了，哎，这是第一个小窍门，不是往下面深的走，像沈一墨先生说要锥得很深，在这种写下恰恰不是锥得深的问题，而是要把锥子提起来在上面运行，只要锥得深而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就没办法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在上面划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手一定要给它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这个很有意思，你就是你不能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深一脚浅一脚的你去动根本不行啊，有时候呢写的时候一不留神陷进去了，有那个不行的，所以手要在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才能够活干的非常的爽快，非常的干净利索，尽显之状，名利媚好，就是这个劲儿。所以那个山水画大师黄碧红先生，他对啊锥画沙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如锥划沙言其平也，但你还真不理解啊，讲它是平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平动，就是要在一个平面上面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运动，不好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那是没办法写的。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两个窍门，第一笔是提起来的，第二呢是要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平动。哎，这两个窍门其实啊，如果把这两个窍门给它合起来，大家想一想，咱们手中那个柔软的毛笔怎么样能够和在沙地上运行的这个锥子能够打通呢？你看锥子是不是有个尖儿啊？锥画沙之所以要提起来，就是因为你不提起来的话，那个锥子太尖，很容易扎得太深，以至于往前面运行被那个泥土挡住行不动，所以它要提起来。那反过来讲，咱们的毛笔也有一个尖儿，但是毛笔的尖儿大家有没有印象，肯定是用毛笔的尖儿来写字嘛，用笔锋写字嘛，这个手啊拿着毛笔只要轻轻的往下面一压，看到的结果是毛笔的笔尖儿没了，这个尖儿一压，这个尖儿是不是就要么就散开了，要么就翘起来了，所以这样来写呢肯定是不行的。就像那个宋代的一个词人叫姜夔，姜白石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续书谱，就是续唐代的孙国庭的那个书谱的，他里面说用笔如锥划沙，锥划沙者欲其云耳藏风，笔正则风藏，笔焉则风出，藏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也。就是你那个毛笔啊，如果说能够锋正，就是笔能够提起来的话，哎，这个毛笔的笔尖它能够出来，如果说笔尖就是毛笔突然间压下去了，压得趴在地上了，趴在纸上了，那这个时候的你的毛笔的笔锋就会翘起来了，就会偏离了那个笔画本身，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你看要把笔提起来，而且能够稳定在一个平面上啊，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了能够讲得很形象，就给它取名像

面的叫轻功笔法，像轻功一样的。褚遂良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追画沙的方式，或者他叫印印泥的方式，像轻功一样的能够拎在纸上，这个毛笔啊在纸面上它没有陷进去。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呢？清朝有一个啊叫王素的，擅长写篆书啊，他是这样评价褚遂良，他说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雨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玉顿挫。请注意下边那句，运笔都在空中，不是在纸里边的。我们现在写字喜欢把毛笔啊倒到这个纸里边去，所谓的入木三分，不是这样子的，是毛笔是拎起来的，是轻功，不是下到水里面去游泳了，而是在水面上飘着呢。所以他说他运笔都在空中，你看下面句讲得很形象，突然一落，偶然几指，偶尔一次碰到了纸面啊，而字外之力，笔尖之意，不可穷其端倪，变化莫测。这样的一种用笔方式啊，当然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值得讲一讲，他说空明非动，褚遂良那个字啊写得很透亮一样的，空明非动啊，像那个春天刚刚发出来的小嫩叶一样的，非常干净明快，像水洗过的，刚刚洗过的感觉，扎之净，一点灰尘都没有，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只与离纸一寸，如晴云挂空，仙人笑素，故自飘然不可攀仰。什么意思啊？说褚遂良的字就像那个仙人一样的在空中飞来飞去，哎，大概他登仙的时候可能就这种感觉，至少也会像段誉的那个绫罗微步一样的，肯定会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一种美，其实就是陆彦远所讲的叫做静内二字，就是一种很清新的啊，非常富有生命力，但这个生命力呢，它又是突然间内敛在、内涵在里边的。我有水平，但是不显山、不漏水，不是动不动去展示秀肌肉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国式的独特的审美方式。讲到这里啊，我估计大概可能会有点感觉的，就是神用笔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这种用笔就是追画沙的用笔叫做神用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就是这样的，你把那个用笔的方式和得出来的审美，就那个线条的美啊，或者说褚遂良的书法的美，给它合起来看，你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用笔的方式，使得出来的书法作品富有了神采，富有了神韵，富有了神趣，甚至有一股神秘的气息，像仙人挂空一样的在空中飞来飞去。你想想，还没有神吗？都仙人了啊！所以神气活现的作品，它才是好作品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用笔能够得神的用笔，所以叫做神用笔，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原因呢在于叫书法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这种用笔它是通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东汉许慎啊那个《说文解字》里面，曾经对书法有一个顶层设计，说什么是书法呢？书法就是书者儒也，儒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儒啊就是如什么像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到哪里哪里去，不简单的是现在讲的这个比喻啊，如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到哪里哪里去。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晋唐时期的书论基本上都是如追华沙，如意意泥，如飞鸟出林，如惊蛇入草。甚至有人说王羲之的字是什么样子的呢？说是他的字如啊谢家子弟啊，重负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神，都是如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书法要和世间万物和咱们的生活世界能够相互打通，所以这个书法可不简单的，我只是把这个

字给你写好的事儿，把这个字写得漂亮，不是的。它和写字啊两码事儿。你看那个写字啊，写的是字，你的目标就在字上面。这样的人在东汉的时候，赵一《飞草书》里面说：“闷思之徒不暇见天”，每天对着那个字琢磨来琢磨去，这样的人都没有时间去看看天空。啊，视野太狭窄，他成不了人物。那个书法是什么呢？书法要和世间万物、天地之间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情感、我们看山、看水、看一切所得到的东西，要能够通过书法。请大家看，书法这个字，有人解释书者书也，就抒发情感的意思，都能够通过笔墨抒发出来，所以他才叫书法家。就像那个歌唱跟唱歌一样的，你唱歌唱得再好，那叫歌手。歌唱呢，一出来不一样了，歌唱祖国，歌唱爱情，歌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孝道啊，歌唱我们中国共产党等等等等，歌唱的这样的人叫歌唱家，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书法可不是一个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时候的书法，所谓的锥画沙，就是书法的毛笔和锥画沙这种生活经验能够给它打通啊，它就是神用笔了。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就是通的意思嘛。哎呦，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就有神通了，像前面讲的那个带领褚遂良登仙的那个狐仙一样，他是有神通的，这个叫神。如果你手里边这支毛笔能够和自然界的一切的东西相通的时候，你得到的这个笔法它也是神用笔。当然你要吻合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你写出来乱七八糟它都不美了，那也不行，它要和天地间的这个美大美相吻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白了什么呢？书法是要表现真实的生活经验，要和你的生活经验呢彻底的打通，这样你就会理解了真正的神用笔其真谛之所在。一旦你掌握了神用笔，你就可以神乎其技的进行书写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我的入党宣誓。1948年10月10日，在什刹海附近我们约好的地方，负责带我的刘峰同志宣布批准我与另一位秦同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也就是现在的预备党员。事实我差5天满14岁，我在1945年底首次见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方面工作人员李新同志，并受到深刻教育。此后我与本校的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作为没有组织身份的进步关系，在和平毕业离校后，我们转关系由刘峰同志带领。48年，我与秦同学结束初中，考入位于地安门的河北高中。河北高中一直有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传统，1290是这样，解放战争中更是这样。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表演了解放区的《兄妹开荒》等节目，有30多位同学被逮捕囚禁迫害，党组织遭到一些破坏。我与秦同学的考入，提供了克服损失、增益地下党的工作的可能性。我的入党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很庄重也很激动。刘峰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气节教育与用智慧战胜敌人的教育，宣布我的候补期到52年年满18岁为止。当然在敌占区，在疯狂镇压的条件下，我们没有宣誓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文件，我们只有一个心，

倒蒋介石，推翻反动政权，解放苦难中的国家人民和我们自己，创造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与我们的领导人谈完话，我步行回西四那边的家。一路上我唱的是冼星海、安娥的歌曲《路是我们开》。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这就是少年王蒙地下入党的代誓词，我一遍一遍唱了差不多3公里。这个歌距现实已经70多年，小人的歌声仍然响在地安门、北海后门、东关房、厂桥、太平仓、豹子胡同这条路上，更响在我的心里。3公里的路上，墙上贴着肃清匪谍白色恐怖标语，并且时有副座椅华北剿匪司令部所谓执法队敞篷汽车驶过，车上站立在头排的是代表军、警、县三方面暴力的持枪魔头，整个车上的人全副武装，说法是抓住匪谍，此执法队有权不经审判就地处决。这些背景与音响构建了我入党宣誓的移动会场的绝佳战斗氛围。不用说，到了一个少年人这样宣誓参加共产党的时刻，避、封、关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也就崩溃在即了。此前在北大寺院礼堂，我看过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我知道了诗人光蔚然与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名，从而也看着简谱学会了《路是我们开》。在中法大学礼堂，我看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放映的《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1918》。在沙滩的北大杰明图书馆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62图书馆，我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党在北平的中学地下工作最有声有色的当属河北高中。我们二人入党不久，入学后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河北高中成立了一个新的地下平行支部。而解放后，我才知道刘峰的通用名是黎光，他是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长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路是我们开哟，从前辈共产党人起，这条大路已经走了10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广，虽然路上也不断出现新的荆棘、新的艰难，成绩越大，课题与挑战也就越多，但前途显见是光明灿烂的。当年的棵棵小树已经成林参天，创造新世界是艰难的，开路的成就感天动地，拓展与保卫、发展与优化我们的事业则是更加艰巨宏伟的。新使命、新工程如雨后春笋，快把那炉火吹得通红吧，趁热打铁就一定能成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重读李大钊之青春。重读李大钊之青春，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志士追求之宏远，感情之炽烈，境界之崇高，学问思想直到词汇之丰富与雅驯而拍案起舞，而热泪盈眶。今天仍然崇拜这样的人呢。101年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高举起青春的大旗，颂少年之中国，歌青春之伟力，办新青年之杂志，为古老中国再造重生准备好了理念与冲锋，贡献与牺牲。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风雨如晦摇摇欲坠的中国了。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少年精神、青春精神的回归、重现与发展完美。李大钊说，皆吾青年可爱之学子，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想邂逅于无尽青春中。李大钊此文从自然界的春天讲到了人

的生命的青春，并且把青春解释为发挥理想、使命、事业、责任。这也是天人合一观念之时代化、革命化、神圣化。难道他不让今天的老中青年为之一振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此之精神，即生死骨肉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无人于此，一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虽在耄耋之年，而无人苟分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反于无尽青春之欲，而走起死回生之功也？再向前迈一步，上书上讲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英雄志士、大智大勇讲了生死骨肉回天再造，慷慨悲壮拔山盖世，这是人生观，这是如同宗教般的终极信仰，这是生命的意义与光辉。而且这种精神与气魄的青春性不受生理年龄的局限，耄耋之年也可以反于青春，起死回生。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何尝不是这样？老而弥少，长而弥坚，成熟而弥更新，淡定而弥殷殷开拓。这里有中华自古以来的青春精神，少年意气，志士热血，人人忠心。有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自诩，也有梁启超引用的西谚：士有三岁之翁，亦有百岁之童。李大钊压根儿就是既弘扬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先进思想，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以胚运之时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已有及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起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夫，开夫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李大钊讲了青春与白首的辩证关系，当时一些悲观主义者与域外虎狼鼓吹中华老大帝国，说暗示此老大帝国已经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而李大钊告诉人们，所谓老大也是打从当年的青春风华发展变化而成，而且老大了仍然有返老还童恢复青春的光明前景。关键在于什么精神状态，什么世界观、人生观，什么信仰追求，什么实践奉献。正如前文说的，耄耋逆生长为青春，其意不在于鼓励老年人，更在于鼓励历史悠久之伟大中华。事在人为，华彩春花不但可以在自然界之青春及春季开放，也可以在滋后重放、续放、新放，还可以变废落为长久不衰。既承认开放与废落都是宇宙、人类、国族、自我的题中之意，又强调责任担当。成哉大钊，伟哉大钊，壮哉中华，永哉中华。兼于万难之境，横与无前，堂堂七尺之躯，前不见。

0: 后不见来者，唯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更胡为胡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今人之父利禄之徒也，如蚁之救山，蛾之投火。耶经有云，妇人之欲入天国，犹知骆驼欲潜身于针孔。青年之自觉，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坦息裸成，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此故人生唯一之奇象，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彻此夜光之悲，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易于物，物莫之伤。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悟故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李大钊就是这样的学贯中西，文通筋骨，他的理念打通了哲学、史学、科学，他的主张整合了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人文观，他的人格完美了革命家、思想家、烈士、才人、学人，他的文章古色古香，经典淳朴，至诚至善，如火如荼。同时他又是汹涌澎湃，时代潮流，先锋猛士，先锋先烈。国家危难，召唤出一大批诗家、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而和平小康的幸福，对利禄之徒也会成为低俗废物的温床。再读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等作品吧。我想起在最最逆境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写的小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六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7: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王德仁虐杀了房彦藻，西魏王李密勃然大怒啊，肠子都悔青了呀。怎么的？嗨，什么叫斩草除根呢？啊，我杀完翟让就应该发兵去打着王德仁呢，把翟让挡雨就应该一网打尽。我就犹豫了，因为毕竟他是一郡太守啊，当时也怕打他影响扩大化，所以就采取了安抚策略呀。哎，没想到啊，嘿嘿，这真是养虎为患的，这小的狼子野心把我给骗了呀，表面对我大表忠心，暗地里已然勾结李唐了，而且杀害了我的大谋士房彦藻。喂，把李密给心疼坏了呀，抱着房彦藻成人头的匣子，李密是放声大哭啊。李玄英等人呢，是不断的劝慰陛下，陛下节哀，陛下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啊。劝了好半天，李密这才擦干眼泪，平息平息自己，一巴掌拍到龙书案上。王德仁这个乱臣贼子，叛我西魏，杀我爱卿，这还了得？寡人一定要荡平济郡，把这王德仁给抓住，千刀万剐，为我的爱卿报仇雪恨，也解我心头之恨呢。另外呢，李密也感知事态严重，为什么呢？宇文化及已然打到彭城了，现在正在彭城整队，看这意思呀，马上要西进呢。自己在巩县这一带已然设置几道封锁线了，他很可能不敢直接往西打，那他要不往西打，最有可能是往西北打，要抢我的黎阳，夺我的苍城啊。大战就在眼前，如果我内部不稳，再有个济郡在这里拖我的后腿，我后方不稳，怎么能够专心与宇文化及决一死战呢？你别看这王德仁现在投降李唐了，那真的假的呀？这他自己说的呀，给我散布童谣，里面鼓动大家一起投靠李唐去。其实人家李唐那边有没有回音啊？跟他有没有暗中勾连呢？这还得调查呀。即便是李唐跟他暗中有勾连，但李唐远在关中呢，还没有打出来呢，中间还有东都洛阳在那挡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大唐他的触角伸不来，没办法跟王德仁真正的联合呀。那么一旦是宇文化及打过来，到那时王德仁一看李唐难以勾连，他能不能当时去勾连宇文化及呀？王德仁是个贼呀，土匪出身呢，哪有半点道义呀？

有奶就是娘呗，他真敢跟那宇文化及勾连，到那时他发兵在后面攻打我的东郡黎阳，宇文化及在正面攻打东郡黎阳，那对我们来说到那时就麻烦了。所以呢，王德仁不能留了，纪俊一定得马上复托，绝对不能拖延。李密想到这里，马上就问满朝文武了，何人可以领兵去为寡人讨伐王德仁，复夺纪俊城？李密一问呢，马上贾叶子一响，哗楞楞楞楞楞，站出一人，插手是礼，臣愿统兵前去。哎，李密一瞅这人呢，李密的心一动啊，站出来谁呀？非是别人，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呢。单雄信听说王德仁反了，而且杀害了房彦藻以及护卫那么多人，善通啊，心里头也是十分不满的。虽然他理解王德仁心中所想，肯定是要为他大哥翟让报仇啊，但是你如此杀自己人，这跟李密杀翟让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吗？另外呢，现在宇文化及大兵压境，咱们就应该一致对外呀，放下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咱共同先把这强敌打败了，然后再说呢。你好不该此时动手给捅一刀子呀。再说了，就算你跟着房彦藻有仇，哎，房彦藻在李密面前说过翟让的坏话，鼓动过李密杀死翟让，那你把房彦藻给宰了，我也算你快意恩仇。但是护送房彦藻的那些弟兄们，他们跟你没仇啊，你为何下棋毒手啊，把那些人全部给杀掉啊？你哪怕俘虏了呢，哪怕全关起来呢，我都不怨恨你，你这样做太不讲大义了。另外一个让单雄信可恨的是啊，你王德仁投靠谁不行啊，你但凡投靠任何一个势力，哎，我单雄信都不会为难你，甚至说呢，我向李密讨一队人马前去讨伐于你，明着是讨伐你，其实啊，我就是为了复夺纪俊，你把纪俊让出来，我呢对你睁只眼闭只眼，一抬手把你给放了，咱还有旧交吗？但问题是你现在居然要投靠大唐，这是我单某坚决不能允许的。你投靠谁我都不怪，投靠大唐是坚决不成。为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单雄信和那李唐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的哥哥没有招他们惹他们，被那李渊一箭射死，此仇至今未报啊，他跟我是仇敌呀，你投靠他，那你就是跟我单雄信为仇作对呀，我焉能容你呀，我非得把你这一股子火苗我给你掐灭不可。所以单雄信呢，向李密主动请缨，给臣一支人马，别的不多要，给我3000人足矣，臣为主公征讨王德仁，复夺纪俊。李密呢本来看有人出来，主动请缨，李密挺高兴的，但是一看是单雄信，李密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呀。怎么呢？咱说了，李密对单雄信呢也早有疑心了，早就防备着呢。房彦藻在李密面前没少说单雄信坏话，也没少鼓动李密呀，你干脆杀了单雄信吧，以除后患。但是李密呢，一个觉得现在用人之际单雄信是有才能的，另外一个呢，那单雄信在贾柳楼弟兄当中威望颇高啊，杀掉他估摸着影响巨大呀，所以李密呢没有动手。那么这个消息，李密本来觉得应该是个秘密。

没想到怎么泄露出去了。尤其是这一次，王德仁派人传了个童谣，里面可有一句呀、啊，说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这不是点出来我要对单雄信下手吗？哎呀，那么现在单雄信主动请缨是真心的呢，还是有其的想法呀？单雄信跟翟让关系可不错呀，那跟王德仁关系也应该不错。即便是单雄信现在没有反心，我派他前去，他能不能明抓暗放呢？李密呢，就没料到单雄信头啊，有那么一个跟李唐的死结。李密没料到这一点，李密光琢磨着他能不能带着这几千军队到了蓟郡之后他也不回来了，跟王大人联手反我呢。嗯，不得不防啊。李密想到这里啊，偷眼看了看身边的李玄英，李玄英冲李密一使眼色，李玄英啊由打李密眼睛里头就读懂李密内心了，知道李密在寻求自己的主张。他一使眼色，那意思，主公您想得对，现在不宜让单雄信独自领兵啊。嗯，李密一点头啊，单爱卿啊，你能够主动请缨，我心甚慰呀、啊。但现在呀、啊，寡人这边离不开你、啊。你看，宇文化及大兵压境，我们马上要爆发一场决战呢、啊。你是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啊，有你在军中，寡人这心中就有底气呀、啊。你哪能前去凭着小小的王德仁呢？我看呢，再另选他人吧。陛下，哎，单将军，爱卿，不必再说了。寡人对你另有重用，绝对不是去打蓟郡这件小事上啊。是。单雄信一看李密人家不派自己。单雄信也不傻呀，心中就猜了个七七八八呀。李密李玄穗现在是对自己真的动了疑心了。哎呀，单雄信想到这里，这个心里更不舒服了。李密呀，我本来呀对你没什么反心，你别看我听了那么多方彦藻在你面前要你杀我的信息，包括最近这个童谣那么说，好多人在我旁边咬耳朵，我都没有动心呢。我认为啊，过耳之言不足为信呢，主要看你这边到底怎么想的。别人光传言我不信，我得看看你的态度。还没想到啊，你今天给我这么一个态度，看来你确实对我产生疑心了。哎呀，好不令人寒心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当时我那四个要脱袍让位的时候，我是坚决支持的，可没想到啊，你如今怎么变化这么快呀，真真令人齿冷。单雄信这心里头啊，这个委屈呀、啊，这个难受劲儿啊，就甭提了。咱说了，单雄信这个人呢、啊、是个很讲义气之人，但同时呢，他这个讲义气呢又比较天真，他总以为啊，自己对他人好，那他人就必须要对自己好，那自己把心掏给他人了，他人就应该也把心掏给自己，如果自己把心掏出去了，人家把心肝藏起来了，避着自己，单雄信呢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值，特别的委屈。那么现在在李密身上，单雄信就感受到了这种委屈。单雄信心里头特别的不舒服，心说话，李密呀、啊、你要这样看我单雄信，你真把我单雄信看扁了。你最近的所作所为伤了多少的我贾柳楼弟兄啊，
连我二哥、我三哥、我大哥、我四哥，你都给伤了。可我单老五怎么样啊？啊，我表示能理解。怎么？你运用帝王之术吗？哎，打压打压旧部，提升提升新人，这都可以。咱们呢，只要是为了西魏国往前发展，那我还是你臣子，我愿意听从你的命令，在你的驾下为臣，帮着你打这天下。哎呀，如果说你对我们全都疑心，那何苦来呢？要照这意思呀，我不保你好不好啊？哎呀，真是的。这单雄信心里头就产生一个疙瘩，把头往下一低，憋着气退归班列呀。那不派单雄信派谁呢？李密呀，看了看副元帅罗成，李密心说话呀，这个时候最合适的要派副元帅。怎么呢？你别忘了，王德仁杀的是谁？杀的是你元帅府的左长史啊，房彦藻啊，那是你的左右手啊，那你作为元帅的还不得统兵前去征讨啊？所以李密呢就看着罗成，就想让罗成啊主动请缨。但是再见罗成，把眼皮一搭嘛，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就在那里啊常坐而坐，一言不发。耶，李密一看这啥意思呀？罗成没看见我看他，何人可领兵前去征讨啊？这李密就冲着罗成那边呢又问出这话了。说罗成他知道李密看自己吗？当然知道了，也听到李密这话是给自己递音的，但是罗成啊就是不回答。罗成才憋呢，罗成心说话，让房彦藻干嘛去了？去找那窦建德给我谈着捉俊之事去了。这房彦藻你看看这个慢的呀，啊，走多少日子了，就这点事儿值当的在路上走那么多天吗？开始呢我对你派房彦藻去找着窦建德谈捉俊之事我还抱有希望，我还挺满意。后来我这么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啊，这房彦藻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另外呢，他在窦建德那边谈论的结果，他已经往朝廷打来了奏表了，你也让我看了啊。窦建德说现在有什么王须拔呀，什么魏刀儿啊，扰乱他的背后正在盘踞幽州一带，他呢得先把这些人给清空了，然后还我们一个平安的幽州。说这话你们也信呢？啊，王须拔已然灭了，这幽州不还在他手里吗？啊，现在还有魏道儿，那这魏道儿他什么时候去打呀？啊，是今天打呀，明天打呀，还是后年打呀，大后年打呀？他一天不打，这捉郡幽州城是不是就不归还了呢？那你西魏王李密就不发一声了？就没有任何的质疑了？就这么任那窦建德拿着理由搪塞你呀？那还是说你本意就是如此，就是跟窦建德两个人一起来糊弄我呀？等罗成一怀疑到这一点，罗成这个心又烦起来了。罗成心说别忙，等方彦早回来，他回来总得在朝堂上说这事儿吧，到那时我再质问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这捉郡城你们是打是不打？这罗成啊还憋着这一股劲儿，等着房彦藻回来质问呢。你质问谁去？脑袋回来了，身体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罗成一看得这房彦藻出事一趟，把身子混没了，你看人家都把脑袋混没了，他把身子混没了，脑袋回来了不能说话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呢？啊，
现在我开口问捉君的事儿，那也不是

0: 时机呀。罗成正在这犹豫呢，李密那边已经开始想选将去征讨王德仁了。罗成啊，用余光也发现李密看自己，也听李密那个音儿对自己说的啊。罗成心说话，我单五哥要帮你打，你不让人打，那甭问呢，我也听说了，哎，他们老说单雄信跟翟让王德仁这都是一坨子的，他们关系都特别好，这肯定是你李密对人产生疑心了。你这意思让我跟你挂帅去征讨王德仁，我打他干嘛呀？嗯，我认得王德仁是谁呀？我罗成到这瓦岗，我就没大见过这王德仁。平常除了有军机要务，我们之间是下发上达，上下级关系，除此之外呀，没什么联络，我对他也不了解。那他烦你李密，干嘛我去评判呢？是，我是副元帅，但是最近这些日子，你把我当副元帅看了吗？嗯，你让我能不能掌全部军权呢？你怎么还给我安插房彦藻、李玄英俩人呢？你怎么自己独揽军权呢？平常也就是让我练个兵，哎，帮你处理点军机，也没什么大事啊，所有大事你自己都处理了，所以你没把我当副元帅呀。再加上卓俊这档事儿，你没给我解决了，咱们俩合作的条件你还没有完全达成，所以现在你在指使我呀，我不乐意干，只要我罗成不乐意干，就没有人能强迫我干。你爱瞅我就瞅，爱冲我说就冲我说，我是聋子宰猪，听不到你在那里哼哼啊。这罗成也够绝的，单雄信还知道低个脑袋，罗成连脑袋都不低，哎，这眼睛里没神，眼睛看着鼻子，鼻子问着嘴，嘴问着心，在那里端然稳坐。李密冲他那里说了几句，这罗成也没反应。李密一看，呀哈，这罗公然这干嘛呢？啊，给我顶起牛来了，不言语，不回答我，假装没听到啊。行，你假装没听到啊，我就得问问你，副帅，副帅以为何人前去评判得当啊？这下问到你脑袋上了，那你不能再假装听不见了吧。罗成啊，仍然没有看李密，这眼睛还是盯着鼻子。罗成当时就说了，陛下，我西魏人才济济，群将如云呐，何愁找不到一位能够评判的将军呢？比如秦叔宝将军、程之杰将军，哎，还有我们元帅府的右长史李长史，这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嘛，可以让他们带一支军队前去评判吗？啊，李玄英一听，你缺德死了，罗成，你让我带兵，我能打仗吗？我出个馊主意行？李密心说话，前俩人我不能给他们兵权了，那后面这个人呢，我又不能派他，这可如何是好啊？行啊，那戴寡人再思夺思夺吧。散朝，这朝散了，结果李密刚回宫，消息传来说宇文化及大军正在向东郡开进。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要征讨王德仁，复夺蓟郡呢，但这个领兵人选颇费心思。李密呀，在深宫花了一夜思忖，第二日早朝，还真不容易啊。前一段这李密呀，基本上就不上朝了。有什么大事儿，你们商议好喽。哎，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了，然后呢进宫来见我，我去裁决就行了。没什么大事儿，上早朝干嘛呀，浪费时间呢。其实李密呢跟萧美娘整日的在后宫歌舞升平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萧美娘就有喝不完的酒。你说俩人岁数都不小了，说完全叫贪恋美色，这玩意儿也说不过去。反正就是在一起腻乎，也不知干嘛，腻腻歪歪，花天酒地，让这李密啊就不愿上朝了。但最近这一阶段，李密还算勤政，为什么呢？宇文化及大兵压境打过来了，你再不上朝那哪成啊。另外最近一段这国内事态也不稳，李密也知道什么重什么轻啊，所以最近上朝的频率比较高啊。今天早上也上朝了，这一上朝，元帅府副元帅罗成先奏一本呢。你别看罗成昨天不言语，昨天是要打蓟郡，我不爱言语，今天呢是紧急军情，不报不成啊。罗成啊向李密奏报了一份军情呢。什么军情呢？宇文化及已然由打彭城动身，率大军呢正往东北插，看那目标是要夺我们的东郡，然后再袭夺黎阳仓啊。现在守黎阳的主将那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对尤俊达呢大家还放心点，毕竟武艺高强啊，然后呢为人沉着，只要不出战作为守将守黎阳啊，一时半会儿宇文化及难以拿下呀。但是东郡呢那可就不好说喽。其实啊，罗成投西魏之后，作为副元帅那当然得了解西魏国的兵力布防了，谁守哪个城，谁守哪个地方，有多少军队，粮草供给如何，士卒士气如何，这将领个人如何，罗成作为副元帅那都得了解呀。了解到东郡，罗成一看东郡那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呢，乃是黎阳仓的南大门呢，要有敌军由打东面或南边去袭夺黎阳仓，必经东郡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是黎阳的南大门，黎阳的樊篱，那必须派名将重兵把守啊。魏王这是派的什么人把守的呢？韦宝。韦宝是何许人也呀？

成一了解，哦，韦宝是山贼出身呢，也并不是罗成瞧不起山贼，要瞧不起也不会贾柳楼四十六有大结拜，这里头啊有的是山贼。但罗成一了解这韦宝，这个山贼没啥本领啊，西魏国比他本领强的人比比皆是啊。别的不说吧，贾柳楼弟兄拉出来任何一个，哪怕最弱的，那比这韦宝也强啊。那干嘛让韦宝守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地点呢？再一了解呢，这个韦宝闹了半天呢，是李密的心腹，李密重点培养之人呢。啊，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西魏王现在呢，就想着把所有权力全揽在他手里。那你培养人才，我不反对。这人人都有个私心呢，谁不想把这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比较牢靠，都能理解。但问题是，什么叫人才，你明白吗？不是说扒了脑袋就是一个，不是说天天的给你溜须拍马那就叫人才，你那不叫培养人才，你那叫培养奴才。这奴才平常蹦着高溜你的须，给你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那可以，但是一旦遇到了大事上，你就不能够用奴才呀。奴才只会讨好你，他办不成大事啊。这韦宝什么人呢？东郡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李密不说派一头虎去镇守呗，你也得派一只狗去镇守啊。哎，没想到啊，居然你派了一只猪，这上哪说理去？这是没有敌军来犯呢，一旦有敌军来犯，这韦宝能够敌得住敌军吗？能够守得住东郡吗？有人呢又告诉罗成，不光韦宝啊，这不还有郡城吗？郡城叫邓豹，据说呢跟韦宝是把兄弟的关系，都是山贼出身，那不一样吗？两头猪，你给人送猪肉去呢？啊，像这种货色，你就是派上一千头，那也是等人宰割，于事无补啊。那不还有个通守王轨吗？王轨是个降将啊，他如果不害怕瓦岗大军，他怎么能降啊？像这种胆小之辈，焉能守住东郡呢？所以这三个人呢，都是猪，猪猪猪，三只小猪，大灰狼一来就不行，就得把房子吹塌了。好，这罗成还爱看童话故事，但是你光发狠，光骂街不成啊。这西魏王的决定啊，罗成啊，曾经几次向西魏王上奏，让西魏王啊，替换掉韦宝。应该派员大将去守东郡，同时等于给黎阳仓加了一道屏障啊。但是几封奏书上上去，如石沉大海一般，人李密啊，没说成也没说不成，就不搭理你。哎呀，这罗成啊，本来脸就酸，一看行啊，忠言逆耳，既然如此，那我跟你见什么言呢？这是你的心腹，我等于啊要动你的奶酪，你心里不高兴了，算了吧，我找这个不自在呢。你爱换不换，爱搭理不搭理。但虽然如此，那当时是没有敌军压境啊，可现在云化吉率领十数万萧国禁卫军已然奔着东郡过去了，这罗成作为副元帅，他的职业道德让他也不能够不提呀，所以今天呢，把这份紧急军报奏给了李密呀。同时，罗成向李密启奏：陛下，宇文化及来势汹汹，够奔东郡，东郡岌岌可危呀。臣以为现在应该派一员上将军，赶紧驰援东郡，率领东郡居民据守东郡城，确保黎阳仓，在那里抵挡住宇文化及。只要东郡不失，咱们呢再派兵由西往东，由东往北，绕到宇文化及大军后背，给他在后背来一家伙，与东郡前后夹击，

官化及必败呀、啊！不然的话，东郡一旦有失，黎阳难保，到那时我方便陷为被动了。请陛下明鉴。那到这个时候了，李密就不能不考虑了。原来罗成说的对吧？对，但是李密啊，不愿意换别人呢、啊，培养自己心腹嘛。但是到了真格的了，真要跟人打仗了，李密也不傻呀，知道韦宝、邓豹并非军事人才呀，让他们守东郡能否守住啊？我看悬呢。宇文化及毕竟十余万大军呢、啊，那力量悬殊啊，恐怕把这韦宝、邓豹吓也得给吓败了啊。东郡不能丢失啊，正如同罗成所说的，东郡乃黎阳藩篱也，绝对不能失啊，那黎阳的屏障啊。罗帅所言甚是，寡人亦有此担心呐、啊。寡人已然选定了一员上将，正想跟罗帅商议呢。哟，罗成一听啊，不谋而合，人家李密西魏王也想到这一点了啊，请陛下明示。你看，我派大将王君阔前去协守东郡，以为如何呀？罗成一听妥了，怎么呢？派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去镇守东郡。王君阔这个人呢，行事非常稳当啊，文武双全，另外呢，长相也好啊。那真不亚于关公在世一般呢，就别的不说，往城墙上那么一站，手握青龙偃月刀，面如虫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须，英格绿战袍，他们知道的，哎，这位是关公关云长的 cosplay，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关公显灵一般呢。那战神呢还了得呀，就这模样就能够镇住三军呢，武艺还好呢，又沉稳又干练，派他去守东郡，臣以为万无一失。好，既然如此，调王君阔率领精兵2000驰援东郡。陛下父帅还有何话讲啊？陛下，臣以为啊，让王将军驰援东郡，乃是作为东郡军事最高指挥官呢、啊，绝不是协防东郡。应该让王将军到达东郡之后，立刻接管东郡大小事务，东郡防守全由王将军说了算，而东郡的郡守、郡丞、通守等等军事行政长官皆由王将军节制。罗成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别说驰援呢，别说协防啊，你过去协防了他说了不算，谁也不听他的，就你那心腹韦宝说上句的能听王君阔的话吗？啊，那万一将帅不和，里面闹家窝子了，闹矛盾了，这仗怎么打呀？打仗啊，那就得集中制啊，必须让这员大将完全说了算，他才能够随时的采取机动的战略战术啊。李密一听言之有理，准奏让王君阔到达东郡之后节制东郡大小军政事务，东郡郡守在守东郡期间全部听从王君阔的命令，陛下明鉴。这李密呀也不糊涂，马上派人去给王君阔下诏书去了。王君阔没在京城啊，没在，在星落仓呢。王君阔一直守星落仓，但现在呢，星落仓那边没有什么危险，你呀干脆守那黎阳仓旁边去吧。好嘛，这王君阔就是个守粮仓的。那没办法，打仗期间后勤供应尤其是粮草最重要了，既毒莫过绝粮啊。

这玩意儿如果不派一个上将军去把守，一旦后方粮草被敌军所得所毁，那极有可能整个势力都会坍塌呀。官渡之战，兵少的曹操为什么能打过兵多的袁绍啊？还不是乌巢劫粮，一把火把袁绍的那粮草全给烧了，那人没粮食了，军心涣散的。到那时人越多，哎，士气越低落，越没战斗力。所以星夜调王军阔前去守东郡呢，把兵符也给了王军阔了。那这边安置妥当了，谁去打纪郡呢？纪郡就在这东郡西边啊，纪郡现在还被叛将占领着呢。如果纪郡不收复，等于东郡处于两面受敌状态呀。谁去打纪郡？有没有人选的？有了。李密说了，寡人昨夜呀一宿未眠，思前想后啊，打纪郡也许得派一员上将前往啊。而且呢，这员上将得确保到纪郡就能把叛将给擒获，复夺纪郡城啊。寡人思前想后，觉得朝中唯有此人可堪重任呐。李密一说这话，再看这罗成奔儿，怎么呢？又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了。那意思你别看我，你是不是让我打纪军呢？我不干，我这边还等着呀，在这宇文化及后背兜他屁股呢。嗯，罗成拿定主意了，他仍然不理李密。单雄信倒想理，但是昨天已然被李密拒绝了。单雄信今天呢也低着脑袋，心说我听一听你派谁去，你总不能想一晚上又想起来我来吧啊。哎呀，单雄信心说话，有可能李密派王伯党去，也不一定。王伯党李密看得跟宝贝似的，绝对不能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呢。所以这王伯党可能性也小。那瓦岗最能打的五虎上将谢英登已然离开了，尤俊达镇守黎阳的，王俊阔被急调到东郡，我呢又不用，王伯党留在魏王身边，没人了。那除了我们五个人，你要么就得启用我二哥秦琼，我四哥程咬金也行啊，哎，或者说呢老兄弟罗成也可以，其他的谁能挂帅去打纪郡呢？嗯，掰着手指算一算，没有一个人能说像我们这些人马到成功旗开得胜的。你让李玄英打，要是让他打，昨天就派他去了，李玄英手下那些人更是不成啊。哎呀，我听听吧，听听你还能选谁。单雄信呢低着脑袋支棱耳朵在这听李密。李密说完那句话，扫视了一下群臣，李密说了，打这纪郡必须要派一员上将，而且此人呢一定手到擒来呀。寡人思前想后，没有别人，只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徐世绩、徐茂公。一说这话，嗯，连罗成带单雄信那低着脑袋的全把脑袋扬起来了，嘣，脑袋一偏都盯着李密。不光是他们呢，连李玄英这些李密手下人呢也都吃一惊啊，也都盯着李密，心说话，魏王，您这不是说胡话吧？派谁去？派徐茂公去。徐茂公被人砍了一刀啊，从那天开始一直在这府中养伤啊，据说这伤势还真不轻，这性命能否保得住都不知道。这才几天啊，你这让他前去啊，即便是他伤势好了，伤势好了，您就那么放心呢？您可砍人一刀啊，您就不怕他反了您？

他明着去打季军，暗地里人家可能和王德仁就合在一起了。如果王德仁得了徐茂公，那可就如虎添翼了，那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怎么想的呀？罗成、单雄信等人怎么想的呀？呀，我三哥自从受伤，我们可一直没见着啊。他一直闭门谢客，每次过去都是他的俩弟弟徐世璧、徐世敢给挡架子，说家兄伤势严重，卧床不起，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啊，现在也不认人了。医生说呀，不要让外人进来，怕伤口感染呢。现在毕竟天热了，这伤口很容易感染，一旦感染人就没命了。谢谢各位好意，各位的礼品我们收下了，先谢绝剑客，等我哥哥伤养好了再来请各位。你看人家说这话，那不能硬往府上挤呀，大家也知趣啊。所以这么多天一直没见着徐茂公，也不知道徐茂公病情如何了，反正每一次听这个病情都不是很理想，众人很是担心呢。没想到今天李密居然要派徐茂公去打王德仁呢。咱别的什么恩恩怨怨放一边，咱就说他受了伤了，伤势还没好呢，他怎么去打呀？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不是。哎呦，顿时啊，罗成、单雄信等人这心中就产生一种不祥之感呢。李密是干嘛呀？啊，上一次鸿门宴上一刀砍在三哥的脖子上，李密说是误伤，在那里又哭又嚎又伤心，行，我们信了，是误伤。现在呢，现在可不是误派吧，现在是你故意要派我三哥的，他现在伤势未好，你让他领兵去作战，那不就是变相的要他性命吗？是不是这才是你的目的呢？所以呢，罗成坐不住了，罗成赶紧站起来，陛下，徐军师，他还是习惯称军师啊，徐军师伤势还未愈，恐怕不宜带兵啊，这么着吧，臣愿领精兵前去评判，望陛下恩准。李密乐了，哎呀，还得说你们贾柳楼弟兄啊，昨天我想派你罗成，你给我来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在那里装傻充愣，哈哈，今天我一派你三哥，你着急了，主动请缨了，不准，嘿，现在你想打了晚了，哎，你昨天你打我感你个恩，现在你打我还恨你呢，我哈哈哈。哎呀，父帅呀，寡人现在离不开你呀，宇文化及大兵压境，咱们双方马上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斗啊，所以你现在应该统管全局呀。 留在这里，至于茂公的伤势嘛，寡人认为啊，这么多天了也应该好的差不离了，另外呢，让他挂帅又不是让他亲自出阵呢，寡人还会给他配备一些将领的啊，给他配备几个副手，李世才、魏六儿，另外加上金甲铜环、反腐联名、金城牛干，冲杀陷阵的主要是这些人呢，封徐茂公为右武侯大将军，即日点兵出征冀郡。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高中的时候考试有道题是这样的，
3: 请写出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的全名。
0: 其答案如下：
3: 藤野菜菜子、藤野英二郎、藤野武太郎、藤野武大郎、藤野花道、藤野五十六、藤野内丰、藤野龙史
0: 等等等等。比较绝的有
3: 藤野小绵羊。
4: 小约看你所在的幼儿园组织学生们去当地的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那里这些小朋友们看见了布告栏上贴着十多张通缉犯的照片。这时小约翰尼指着布告栏里面的照片问道：
5: 警官先生，照片上的人真的都是通缉犯吗？
6: 是的孩子，我们非常想抓到这些通缉犯，要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家伙。
4: 小约翰尼听到警官的回答之后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5: 哦，警官先生，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拍照的时候把他们抓起来呢？

0: 一个男人去牙买加度假，他的妻子正好出差，打算第二天与他在牙买加会合。这个男人到了旅馆之后，决定给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可是写有妻子邮箱地址的那张纸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只好尽力的回忆。不幸的是，他漏掉了一个字母，结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老传教士妻子的信箱里，这个老传教士前一天刚去世。悲伤的寡妇检查邮件的时候，看了一眼显示器，尖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家人闻声跑过来，看到屏幕上写着：“
1: 啊，亲爱的妻子，我刚入住，每样东西都准备好了，迎接你明天的到来，爱你的丈夫。”
2: 父，这里真的很热。

0: 一位打扮入时的客人在一家豪华餐厅里用餐，突然，这位客人叫来了餐厅的老板，对他愤怒地说道：
1: 嘿，经理先生，你们这儿的饭菜质量也真是太差了，别的不说，这盘红烧鸡块里怎么会有鸡毛呢？
0: 老板支支吾吾的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突然他扬起了头，彬彬有礼地对这一位客人说道：
2: 这个嘛，允许我对您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您看，您的这盘红烧鸡块当中的这根鸡毛

0: 一个病人去找一个刚刚毕业的医生看病，当这个年轻的医生拿出一根很长的针头时，病人显得十分害怕。于是他向医生问道：
1: 大夫，请允许我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用这种针药，到底治好过几个人呢？
0: 听到病人的问话，年轻的医生非常自豪地回答道：
2: 七个，先生。
0: 听到这样的话，病人立刻放下心来。当注射过程完成到一半的时候，为了调节一下气氛，病人又感激地对医生说：
1: 大夫，您的医术简直是太高明了。您看，给我打针，我一点都不觉得疼。能够成为您的第八个病人，我简直是太幸福了。
0: 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地纠正道：
2: 不，先生，算上那死去的12个，您是我第20位病人。

0: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对龙凤胎，特可爱，可是分不出大小。于是呢，我就问：“哎，你们谁大谁小啊？”女孩子神秘地说：“
1: 你猜，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0: 我说上课。
1: 不是，你谁呀？你就来给我们上课？
0: 我是你们这新来的语文老师，怎么就不服啊？
1: 啊，语文老师？
0: 嗯，
1: 咋那么年轻呢？
0: 年轻啊，
1: 年轻，
0: 谢谢，我可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1: 大学的
0: 啊？
1: 你们看看呗，
0: 看看吧。
1: 哎呀，闪亮亮的红证书啊！
0: 是，
1: 那我们先老师好，
0: 这也差不多。同学们好，坐下。
1: 老师，
0: 嗯，
1: 你今天气色不错呀。
0: 哟，
1: 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0: 精神是挺爽，就是个头不见长。
1: 就是。老师
0: 啊，
1: 今天语文课咱上啥呀？
0: 今天咱们来造个句子
1: 啊！
0: 我先看看你们文学功底。
1: 那行，老师没问题啊，照句子我们拿手。
0: 行，我拿个点名册来认识认识大家啊。
1: 行，
0: 张二狗
1: 啊，到
0: 你用果言给我造个句子。
1: 行，老师。
0: 嗯，
1: 那个果言哈，我先吃苹果，然后再喝牛奶。
0: 那能对吗？
1: 咋不对？你们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还有啥呀？
1: 你果言就拉肚子了吗？
0: 行，说的挺好。
1: 哎呀。
0: 嗯，赵大亨
1: 啊，
0: 你用况且给我造句子。
2: 老师，我会
0: 说。
2: 那个，我家门前经过一列火车
0: 啊，
2: 况且就过去了。
0: 你这，那能行啊？算你挺好，你坐下吧，坐。
2: 行，
0: 还会用相声
1: 唱。老师
0: 啊，
1: 我有问题。
0: 你也起来答吧。
1: 老师，
0: 你有问题你先举手。
1: 哦，行，那我
0: 你小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1: 我举了，老师没看清。
0: 你那举的是手啊？
1: 啊，
0: 我让你举手，你把脚丫放桌上干啥？
1: 那
0: 来，
1: 习惯了，老师。
0: 到底什么事儿？
1: 那个老师，
0: 嗯，
1: 那个你给我们照个句儿呗。
0: 我能给你上堂课吧？
1: 就我们原来那语文老师给我们留的
0: 啊，
1: 我们谁都没照上来。
0: 说吧。还有我照不上来的，你不信了说。
1: 那行，老师，
0: 嗯，
1: 那你说天真应该怎么造句呢？
0: 这还不容易吗？听着吧，今天天真热，回家洗澡吧。
1: 老师，这个
0: 行，先不造句了，
1: 不造句了。
0: 我学习古诗词。
1: 行，好哦，学古诗词了，
0: 同学们跟我念啊，别吵了。
1: 哎，行，
0: 给我念啊，
1: 念。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一行白鹭上西天。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岳阳楼，
3: 就说我在岳阳楼，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3: 天生我才必有用，
0: 老鼠儿子会打洞。
1: 老鼠，老师，
0: 啥？
1: 你这都念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好像不太对头吧？
0: 不可能，老师教你们还有不对的？
1: 哦，那老师，你说你这么对吧？我们在这
0: 啊，上课说话，老师说话，你插什么嘴？
1: 那你
0: 说。
1: 行吧，
0: 那么多事儿呢。
1: 那知道。
0: 最后我再教你们一首唐诗
1: 啊？是吗？
0: 一首唐
1: 诗，唐
0: 代大诗人李白写的作品。
1: 哎呀，
0: 好好听吧。
1: 行，老师你说吧，我们记笔记，我们记下来。
0: 这首诗我已经吟诵了十多年了。
1: 哎呀，老师，那你快点说吧。
0: 樱桃好吃树难摘。
1: 哦，写下来。
0: 不下苦功花不开。
1: 花不开。
0: 幸福不会从天降。
1: 哎，
0: 文凭全靠买着来。下课。
1: 你。

0: 在洛杉矶市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里，两个女孩子正在树下闲聊。
1: 嗨 ，Mary， 你知道吗？我妈妈又要结婚了。
2: 又要结婚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Lucy？
1: 哦，没什么，这就是说我又要有新爸爸了。
2: 哦，那你妈妈又要和谁结婚了？
1: 哦，那个人就是有名的导演理查德·詹姆斯。
2: 哦，是他呀，我很喜欢这个人，而且我跟他还很熟呢。
1: 哦，是真的吗 ，Mary？ 这真是太巧了。
2: 谁说不是呢？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是我的爸爸。

0: 有一天，福克斯夫人急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快照。拍完之后，福克斯夫人就站在柜台边等着拿照片。没一会儿，照相馆的伙计就送来了照片。福克斯夫人拿起来一看，大惊失色。
1: 哦，我的天哪，怎么像是只猴子？你们是怎么拍照的？
0: 听到这样的叫声，照相馆的伙计吓得目瞪口呆。而这时，从福克斯夫人背后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2: 对不起，夫人，那是我的照片，你的还要再等5分钟。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起。

0: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

0: 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4: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

0: 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 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

0: 销售额超1万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限，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

0: 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

0: 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驰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

0: 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医美区聚焦转型发展之要，打造过硬干部队伍。嘉荫县端午康养进景区中医服务润旅途。端午假期，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成为游客度假地。端午假期，枫林县旅游热度攀升，红松林海清凉生态引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林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队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儿、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

0: 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士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1: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0: 深圳游客李富余：
2: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0: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3: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0: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4: 好，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新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是党员不怕难》。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知道。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10年，
22: 中国向
2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0: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喂，郎秘，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我的入党宣誓。1948年10月10日，在什刹海附近我们约好的地方，负责带我的刘峰同志宣布批准我与另一位秦同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也就是现在的预备党员。事实我差5天满14岁，我在1945年底首次见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方面工作人员李新同志，并受到深刻教育。此后我与本校的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作为没有组织身份的进步关系，在和平毕业离校后，我们转关系由刘峰同志带领。48年，我与秦同学结束初中，考入位于地安门的河北高中。河北高中一直有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传统，1290是这样，解放战争中更是这样。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表演了解放区的兄妹开荒等节目，有30多位同学被逮捕囚禁迫害，党组织遭到一些破坏。我与秦同学的考入提供了克服损失、增益地下党的工作的可能性。我的入党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很庄重也很激动。刘峰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气节教育与用智慧战胜敌人的教育，宣布我的候补期到52年年满18岁为止。当然在敌占区，在疯狂镇压的条件下，我们没有宣誓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文件，我们只有一个心，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政权，解放苦难中的国家人民和我们自己，创造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与我们的领导人谈完话，

我步行回西四那边的家。一路上我唱的是冼星海、安娥的歌曲《路是我们开》。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这就是少年王蒙地下入党的代誓词，我一遍一遍唱了差不多3公里。这个歌距现实已经70多年，小人的歌声仍然响在地安门、北海后门、东关房、厂桥、太平仓、豹子胡同这条路上，更响在我的心里。3公里的路上，墙上贴着肃清匪谍白色恐怖标语，并且时有副座一华北剿匪司令部所谓执法队敞篷汽车驶过，车上站立在头排的是代表军、警、县三方面暴力的持枪魔头，整个车上的人全副武装，说法是抓住匪谍，此执法队有权不经审判就地处决。这些背景与音响构建了我入党宣誓的移动会场的绝佳战斗氛围。不用说，到了一个少年人这样宣誓参加共产党的时刻，避、封、关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也就崩溃在即了。此前在北大寺院礼堂，我看过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我知道了诗人光蔚然与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名，从而也看着简谱学会了《路是我们开》。在中法大学礼堂，我看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放映的《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1918》，在沙滩的北大杰民图书馆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62图书馆，我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党在北平的中学地下工作最有声有色的当属河北高中。我们二人入党不久，入学后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河北高中成立了一个新的地下平行支部，而解放后我才知道刘峰的通用名是黎光，他是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长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路是我们开哟，从前辈共产党人起，这条大路已经走了10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广，虽然路上也不断出现新的荆棘、新的艰难，成绩越大课题与挑战也就越多，但前途显见是光明灿烂的。当年的棵棵小树已经成林参天，创造新世界是艰难的，开路的成就感天动地，拓展与保卫、发展与优化我们的事业则是更加艰巨宏伟的。新使命、新工程如雨后春笋，快把那炉火吹得通红吧，趁热打铁就一定能成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重读李大钊之青春。重读李大钊之青春，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志士追求之宏远，感情之炽烈，境界之崇高，学问思想，直到词汇之丰富与雅驯而拍案起舞，而热泪盈眶。今天仍然崇拜这样的人呢。101年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高举起青春的大旗，颂少年之中国，歌青春之伟力，办新青年之杂志，为古老中国再造重生准备好了理念与冲锋，贡献与牺牲。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风雨如晦摇摇欲坠的中国了。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少年精神、青春精神的回归、重现与发展完美。李大钊说，皆吾青年可爱之学子，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想邂逅于无尽青春中。李大钊此文从自然界的春天讲到了人的生命的青春，并且把青春解释为发挥理想、使命、事业、责任，这也是天人合一观念之时代化、革命化、神圣化。难道他不让今天的老中青年

为之一振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此之精神，即生死骨肉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无人于此，一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虽在耄耋之年，而无人苟分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反于无尽青春之欲，而走起死回生之功也？再向前迈一步，上书上讲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英雄志士，大智大勇，讲了生死骨肉，回天再造，慷慨悲壮，拔山盖世。这是人生观，这是如同宗教般的终极信仰，这是生命的意义与光辉。而且这种精神与气魄的青春性不受生理年龄的局限，耄耋之年也可以反于青春，起死回生。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何尝不是这样？老而弥少，长而弥坚，成熟而弥更新，淡定而弥隐隐开拓。这里有中华自古以来的青春精神，少年意气，志士热血，人人忠心。有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自诩，也有梁启超引用的西谚：士有三岁之翁，亦有百岁之童。李大钊压根儿就是既弘扬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先进思想，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以胚运之始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此宇宙有不落之华。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已有及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起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夫，开夫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李大钊讲了青春与白首的辩证关系，当时一些悲观主义者与域外虎狼鼓吹中华老大帝国，说暗示此老大帝国已经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而李大钊告诉人们，所谓老大也是打从当年的青春风华发展变化而成，而且老大了仍然有返老还童恢复青春的光明前景。关键在于什么精神状态，什么世界观人生观，什么信仰追求，什么实践奉献。正如前文说的，耄耋逆生长为青春，其意不在于鼓励老年人，更在于鼓励历史悠久之伟大中华。事在人为，华彩春花不但可以在自然界之青春及春季开放，也可以在滋后重放、续放、新放，还可以变废落为长久不衰。既承认开放与废落都是宇宙、人类、国族、自我的题中之意，又强调责任担当。成哉大钊，伟哉大钊，壮哉中华，勇哉中华。兼于万难之境，横于无前，堂堂七尺之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更胡为胡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今人之父利禄之徒也，如已之旧山，

0: 何之投火？耶经有云，妇人之欲入天国，犹知骆驼欲潜身于真孔。青年之自觉，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一再脱绝服饰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基州，坦息裸成，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此故人生唯一之奇象，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彻此夜光之悲，举人生之醍醐将也，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易于物，物莫之伤。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悟故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李大钊就是这样的学贯中西，文通今古，他的理念打通了哲学、史学、科学，他的主张整合了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人文观，他的人格完美了革命家、思想家、烈士、才人、学人，他的文章古色古香，经典淳朴，至诚至善，如火如荼。同时他又是汹涌澎湃，时代潮流，先锋猛士，先锋先烈。国家危难，召唤出一大批诗家、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而和平小康的幸福，对利禄之徒也会成为低俗废物的温床。再读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等作品吧。我想起在最最逆境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写的小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仍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应急管理部对四地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加经商论坛聚焦两国经贸合作新机遇，俄远东举行中国日活动，图片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晓金爵奖，中国队包揽体操亚锦赛、亚青赛吊环金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20号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近日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中加关系和中加经贸合作新进展，欢迎加方作为主宾国参加今年举办的第9届进博会。他表示，希望中加工商界继续保持合作韧性，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中方愿同加方一道，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加拿大中国商会会长、中国银行加拿大行长邓军表示，今年进博会加拿大推介活动呈现出关注度更高、参与面更广、讨论更务实的特点，也反映出在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加拿大企业希望通过进博会对接中国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推动务实合作。新华社消息，中国日2026活动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与活动并观展。此次活动通过图片展览、科技产品展示、文化体验互动、美食品鉴、文艺表演等形式，向俄远东地区民众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伍德民在开幕式致辞中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友谊因互动而绵长。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两国人民的友谊历经岁月洗礼，早已根深叶茂。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可通过此次活动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新貌，相信两国人民能够在互动中加深理解，在欢聚中厚植情谊。新华社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5大评奖单元。备受瞩目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摩洛哥影片《哈利玛》导演亚辛·伊德里希获金爵奖最佳导演奖，主演哈迪贾·阿玛丽获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归属土耳其与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的编剧雷斯·切利克，德国与法国合拍影片《他们的狂想曲》获得艺术贡献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金爵奖上表现亮眼， 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大奖项，《别担心爸爸》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归属来自法国的《迷失的露西》。此外，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的新人新片也获得亚洲新人单元奖项。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至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新华社消息，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两个赛事中吊环项目的两枚金牌。当日进行了亚锦赛和亚青赛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在亚锦赛中，中国队杨浩南以14.566分夺得吊环金牌，张博恒以2个14.400分分别夺得吊环和鞍马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分别由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斩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室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两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一人死亡。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40分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当地警方发言人说，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但警方未提供死者的更多信息，事故具体原因待查，事发路段可能封闭至21号。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
3: 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8: 妈，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将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从造星向造链的商业航天产业正加速延展；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以实物为载体，讲述红色历史，感悟建党初心。
1: 端午龙江文旅消费成绩单发布，百场民俗活动、1元消费券点燃假日经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抢抓机遇，将商业航天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从一颗星到一条链，技术底蕴正转化为产业优势，一条完整商业航天产业链条正在加速延展。
2: 6月17号，我国成功将微离空间低轨星座系统第3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成功的05组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它相当于在太空中为我们日常使用的北斗导航又增加了一个放大镜，可以让精度从现在的米级进一步细化到动态分米级、静态厘米级。链主走在前，配套紧跟随。就在05组卫星发射前两天的6月15号，8颗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也顺利入轨，它们坚固的骨架全部出自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
3: 这款舱板是一个蜂窝状的结构，这种结构它的质量更轻，强度更高，卫星的发射成本会更低。
2: 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哈波院自主研发的航天复合材料从为国家重大工程专项配套正式迈入商业航天规模化应用新阶段。靶向聚焦市场，为了满足商业卫星批量化快交付的需求，哈波院引入智能自动化设备，把产品交付周期直接缩短30%以上，板材加工的平整度误差锁定在0.05毫米以内。
4: 结合商业航天领域的一个发展需求，现在主要是做卫星平台、卫星载荷、太阳翼。目前我们具备配套1000颗中小型卫星的产能。
2: 如果说复合材料是航天器的骨骼，那么微特电机就是驱动航天器动作执行的神经末梢。哈尔滨航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也是工大卫星的配套企业，已累计承担120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凭着过硬的电机技术研发实力，企业在短短1年多就斩获了2轮共计5000万元融资，这让他们有了更大底气，为哈尔滨、北京、深圳、沈阳等多家企业研制更多领域微特电机产品。
5: 未来呢，我们公司将立足于航空航天这个基本盘，要发展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特种器协同的去发展。
2: 如今，工大卫星具备年产180颗、500千克卫星能力，它的壮大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企业全面升级。
6: 把整个卫星制造的生态体系建立起来，省里原来的产业链，由原来我们最早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都是机械加工，都是这样的领域的配套，现在都转变为现在电子类的单机的配套。
2: 目前全省商业航天企业已超过50家，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60亿元，正在纵深布局火箭、卫星、地面站、数据应用全产业链。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注入、政产学研深度融合，龙江商业航天正在实现造星向造链蜕变。
0: 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

0: 要聚焦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实施十大提升行动，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层次多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夏季避暑旅游发展格局，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持续扩大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品牌影响力。要创新高品质旅游供给，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迭代升级避暑旅游产品体系与服务供给体系，做优入境游、康养游、研学游、乡村游等特色旅游，促进夏季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要推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深化文旅与体育、商务、教育、农业、工业、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演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夜间经济，打造多样化文旅消费场景。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强化交通、食宿等重点环节保障能力，打造游客全流程线上智慧游览服务体系。要优化旅游市场环境，加强旅游市场监管，让游客安心舒心畅游龙江。要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各项任务一体部署、同步推进、落地见效。
1: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联播今天推出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以实物为载体，讲述红色历史，感悟建党初心。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理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今天让我们通过一枚小小的电铃，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2: 临近71，国内唯一一座中共六大专业展馆绥芬河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内，游客日渐增多。展馆近日新增的一件文物成为不少参观者关注的焦点。这支电铃是工作人员从莫斯科六大会址的废墟中费尽周折找到的。铃盖与振片虽已斑驳，却满载着岁月的印记。核心接线柱静默伫立，仿佛一经通电，清脆的铃声便会穿越百年，把人们拽回那段滚烫又厚重的革命岁月。1927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30多万革命同志惨遭迫害，中国共产党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国内再也没有一处安稳的角落。党中央做出艰难抉择，远赴俄罗斯召开中共六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带着7岁的女儿瞿独一先行落脚哈尔滨，以普通家庭为掩护，秘密接应奔赴会场的代表。
3: 要送代表的时候，就是要我喊爸爸，我就不懂，不知道是掩护，妈妈妈妈，我怎么有那么多的爸爸。
2: 初心的种子就这样在小小的瞿独一心里留下了烙印。辗转抵达莫斯科的会场驻地后，瞿独一成了六大驻地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1928年的盛夏，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会场的门总是紧闭着。那些议程、报告、决议，对懵懂的孩子来说，太过陌生遥远。他唯一记得当年一直期盼的，就是那枚电铃响起的时刻。
4: 徐独一老人当时回忆，只有每天晚上5点钟，这个电铃响过之后，他才能见到许久没见到的爸爸妈妈，才能吃到一天唯一一次好吃的。
2: 在徐独一的童年记忆里，这声铃声是休息，是零食，是藏在艰苦岁月里的温柔甜意。但在每一位冒死赴会的代表耳中，它是使命的号角，更是铁一般的纪律象征。为了保障会议安全，所有代表隐姓埋名，彼此只以编号相称。大会开幕定下的第一条规矩就和这枚电铃紧紧绑在一起。
4: 每次大会呢，以这个响铃为号，晚到5分钟即为迟到，体现出这个电铃也是一种纪律的象征，体现出这种会议的严肃和规范。
2: 中共六大的胜利召开，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枚斑驳的老电铃如今早已不再发出声响，它静静躺在展柜里，既装

0: 这一个孩童的柔软记忆也刻着一代革命者的初心与坚守。
1: 不仅是填补了我们对于中共六大文物了解的相关空缺，甚至呢更是见证了即使是在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尖锐的时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为了群众的幸福去坚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2: 入汛以来，黑龙江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灾害防御压力持续加大。近日，多地多部门相继开展防汛救灾应急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近日，滨北单线绥陵站至海伦站沿线迎来短时强降雨，一小时降水量达到109毫米。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公路段及时启动防洪应急响应，对防洪重点区段24小时巡守。针对部分路基下沉错位的险情，抢修队迅速调集轨道车、钩机、发电机等设备进行抢修。经过9个多小时的奋战，错位大桥恢复旅客列车通行条件。为保障汛期线路安全，最近一段时间，国铁哈尔滨局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在容易发生水害落石的防洪重点地点增设了600套视频监控装置，并升级了管内156处高铁隧道口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全天候智能识别和自动报警。
4: 对短时强降雨，我们每2小时进行一个重点分析，如果遇险的话可以及时扣停啊，主动避险保证客户列车的行车安全。
3: 入汛以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立足汛期灾害事故特点，提前谋划，靠前备战。伊春市、黑河市消防救援支队相继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全面模拟汛期突发险情下的应急响应和救援准备流程，多支救援力量协同作战，全面检验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5: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经贸盛会，本届链博会吸引了85个国家和地区近1000家企业参展。黑龙江展区以数智链通千万亩、科技赋能新农业为主题，全方位提升龙江农业的国际辨识度与竞争力。
3: 在链博会绿色农业链黑龙江展区，今年的参展模式与往年完全不同，不再是只摆放大米、粮油等成品农产品，而是由链主企业北大荒农垦集团牵头，把一个覆盖育种、田间管控、终端销售和流通的整条产业链搬到了链博会现场。
6: 以前知道咱们的产品好，但今天来了展会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好，背后有这么多的技术，真的非常好啊，让我们吃得更放心。
3: 绿色农业链是本届链博会设置展示的6大产业链之一，也是全球客商关注的热点。黑龙江展区围绕农业全产业链布局，清晰展示了从实验室到农田、车间、餐桌、全球市场的完整产业闭环。龙江造智能拖拉机、高速插秧机等高端农机成为展会上的黑马。这款省农科院研发的鲜食玉米联合收获机，同类国际产品要卖到600多万元，而省农科院通过自主技术攻关，将产品价格降到了200多万元。
7: 这样的收割机简直太完美了，价格更让人心动，我会尽快去到黑龙江商量引进这样的农机。
3: 展会期间，黑龙江省还将举办农业创新技术首展、专场推介对接等系列活动，吸引海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洽谈、合作共赢。
8: 这些完整产业的产品、可以溯源的产品产生非常大的信心，
9: 实现龙江农业产业生态的系统化输出，依托贸储系统、海内外渠道建立预撮合机制，做好清减育秧等首发技术的推介，帮助龙江优质产品更好更快走向全球。
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黑龙江省创新文旅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全省文旅市场人气高涨，热力全开，全方位释放假日消费动能。
3: 这 个端午假期，全省酒店预订。

0: 量同比增长近七成。全省各地风格各异的民俗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乐在其中。黑龙江独有的二十摄氏度清凉成为今年端午出圈的王牌。伊春各大生态景区凭借临海资源、清凉气候和特色文旅体验，强势跻身全国端午小城游热门榜单。亚布力第二届露营季火热开营，山野徒步吸引大批游客奔赴。依托独特区位优势，中俄跨境游在这个端午假期也同样可圈可点。中俄跨境马拉松、中俄狂舞大赛接连上演，黑河口岸单日出入境游客突破5000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50%。同江市绥芬河口岸依托跨境一日游、自驾游等特色项目，出入境涨幅明显。马蜂窝大数据显示，黑龙江近两周热度涨幅达69%，跻身全国端午新玩法热度前十。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和游客花费同比分别增长5%和5.7%。想抓传统节庆消费契机，黑龙江还推出浓情端午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全省13市地开展活动超200场。哈尔滨市各大商圈通过举办端午游园会、香囊手作、包粽子等特色活动，让新场景催生新业态的同时，助力假日刚需消费和品质消费全面升级。鹤岗市举办粽叶飘香、喜乐安居房产推介会，精准对接鹤岗新市民和引进人才，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大红包。大庆市投入2000万元开展有奖发票、手机数码百货家电专场抽奖活动。佳木斯市持续打造爱上三江消费品牌，在百货、加油、汽车、住宿等领域发放消费券近2000万元。这个端午假期，全省共发放消费券超1亿元，有效点燃假日经济活力。
1: 大雁南飞是人们熟悉的自然规律，但在小西安岭脚下的铁力桃源湖，却有一群大雁选择冬天也扎根在这片黑土地。这个端午假期，他们与摩托艇伴飞的画面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场生态奇观背后，是一位年轻驯雁师与雁群相伴多年的故事。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铁力桃源湖景区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同比增长120%。很多人都是被这雁群伴飞的神奇景象吸引而来。
2: 大雁伴飞怎么还能那么听话，是不是？完了我就过来体验一下，当时那个大雁它就是很有秩序的，就排成那种人形队呀，或者说你让它往过来这一点点，然后就到这儿，然后咱们手能抚摸到那个，哎，特别的好玩。
0: 让这些大雁如此亲近人类的秘密，并不在于训练技巧，而在于陪伴。陆小博是景区的训练师，大家都说他就是这群大雁的头雁，他走到哪里，雁群就飞到哪里。
3: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你，他这辈子就认定是你了。
0: 从雏鸟到成雁，从春夏到秋冬，陆小博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留给了这群伙伴。渐渐的，大雁记住了他的声音、动作和气息。整片桃源湖上空，只要他一声呼唤，雁群便会闻声而来。这样的默契是多年朝夕相处积累下来的信任。每到深秋，大雁迁徙的季节来临，人们总会好奇，这些大雁为什么没有南飞？
3: 大雁迁徙并不是怕冷，是因为冰封库它们无法获得食物和水源，所以呢，我们会给它准备出适的栖息环境，便于它们安全过冬。
0: 双向奔赴的不舍，造就了温暖的例外。这群被当地人亲切称为留客雁的大雁，改变了候鸟南迁的自然规律。在专业养护和生态环境保障下，伴飞大雁不仅成为景区的生态名片，也逐渐成长为特色文旅 IP。 去年冬天，这群留守的北雁去南方了，不过不是迁徙，而是跟着陆小博出差去了。陆小博和景区一起探索，输出成熟的训练技术和运营模式，把北疆独有的冬日限定冰湖燕舞跨越3000公里送到了广东茂名的露天矿生态公园。
3: 我们带去的不仅是大雁，更是一套可复制

0: 质的生态旅游解决方案。
1: 北雁不南飞，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北雁再南飞，则传递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振翅而起的大雁，也在蓝天之下继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昨晚，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齐聚漠河，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特色民俗与节庆活动，共赴夏日之约。
3: 我现在在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共同度过北极光节夏至狂欢夜。虽然外面下着小雨，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对全国一年当中白昼最长一天的热情。
4: 咱俩这就放假过来了，多激动啊，人多多呀，
5: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这，所以让我很开心。
6: 准备嗨一宿。
1: 夜幕之下，舞台旁篝火熊熊燃起，氛围感铺满全场，直接将本次节日氛围推向顶峰。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重庆游客江波便是其中一位，他携一众川渝亲友专程在漠河等候13天，这也是他10年房车旅居生涯中单座城市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旅程。
7: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再的也都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1: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步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百万文旅消费券。在北极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森宫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
8: 这个吧是咱们今年重点打造的淘金小镇，主要是给游客提供一个淘金体验的一个场地。游客到咱们漠河来，不但找到了北，还找到了金。
1: 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1.0住宿时代迈向2.0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首座进庭院，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9: 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些民宿内的活动，几个前期活动，非遗手工 DIY 或者是草帐采摘和制作等等的一系列。
1: 夏至赋予漠河独一份的白昼浪漫，极光承载天南海北游人的千里相逢。北极光节早已不止一场节庆活动，更是人们奔赴自由、遇见美好的目的地，也是最北小城漠河依托生态特色走好文旅富民之路的生动答卷。6月20号至21号，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完成冰城首演。这部剧改编自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克经典同名原著，讲述了钢琴家1900一生漂泊远洋巨轮，无师自通，练就超凡技艺，用一曲曲琴声谱写璀璨人生，缔造艺术传奇的故事。为了增强逼真感，工作团队在哈尔滨大剧院内实景复刻巨型游轮场景，观众化身登船旅人，抬眼可见朦胧海岸线，仿佛亲临一场海上音乐会。
10: 戏剧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我觉得哈尔滨大剧院这些年来引进的剧目是越来越丰富，整个哈尔滨的艺术氛围非常的浓厚。
11: 音乐剧和大家熟悉的电影版本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第一人称叙事，我觉得哈尔滨的朋友们非常的热烈，作为台上的演员有听到这样的现场反馈是非常幸福。
12: 今年黑龙江省在坐实家庭育儿补贴的基础上，全新推出托育机构运营补贴，通过家庭机构两头补双向发力，用真金白银为育儿家庭减负担添幸福。
2: 在方正县城北幼教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核算刚刚到账的托育机构运营补贴。这项新推出的扶持政策是黑龙江省主动做出的一道民生加法，
6: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

0: 政策的温度。
1: 我们打算为托育孩子们改善生活条件，聘用更多的保育员，为新学期增加更多的托位。
0: 这项机构补新政策覆盖全省合规备案的托育机构，针对0到3岁婴幼儿年龄分档补贴，乳儿班每孩每年380元，托小班280元，托大班190元。这个月首批补贴资金已经直达托育机构账户，全年预计发放总额超3000万元。这笔资金将重点用于设施升级、师资培训和服务提质，引导机构增设低龄托位。各地监管部门实行动态考核，确保每一笔资金专款专用。与机构补并行的还有家庭补。自2025年起，黑龙江省全面实施家庭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在罗北县，工作人员正上门指导符合条件的家庭申领今年的育儿补贴。
2: 我家是双胞胎，能领7000多块钱，这样就能补充奶粉钱了，政策特别贴心。
0: 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正精准惠及万千育儿家庭。年初至今，全省已经发放家庭育儿补贴8亿元。家庭直补加机构赋能齐头并进，正加速推动全省托育服务提档升级。各地立足实际，精准施策。齐台河市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叠加公积金贷款优惠。牡丹江市盘活社区资源，推广家门口的嵌入式托育。佳木斯市建成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6个，超额完成国家既定目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带娃难、送托贵、托育远等民生痛点逐步缓解。
3: 通过供需两端发力，我们省现在正在加速构建生得起、养得起、托得好的生育友好新格局。未来呢，我们也将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倾斜资源，让这张育儿保障的网越织越密，越护越暖。
0: 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委托立项名单近日揭晓，黑龙江大学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传播、新展示、新体验协同实施策略研究项目成功入选。这个项目探索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等前沿手段，推动非遗从被动展示向主动邀请人们参与的活态体验转型。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0: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蔡伦造纸的传说是流传在蔡伦的封地藏地和造纸实验地陕西省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及周边地区的故事传说。2011年5月，陕西省汉中市申报的蔡伦造纸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请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何亚斌老师来听他讲述蔡伦造纸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印刷博物馆的何亚斌。
2: 蔡伦，东汉贵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为宦官，他被选入皇宫，开始是在皇宫旁舍妃嫔所居的掖庭当差，几年后

0: 呢提升为出入皇宫传递诏令的小黄门宦官。后来蔡伦的才华渐渐的显露，到汉和帝即位时升迁为出入朝廷侍从天子的中常侍，成了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参与朝政的高等宦官。到了永元九年又升官了，由中常侍成为了这个尚方令。尚方令这是一个主管宫里的制造业的一个机构，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尚方宝剑。尚方宝剑呢就是在尚方制作出来的宝剑，后来成为最高权力的一个象征。当时的皇宫作坊集中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代表那个时代制造业的最高水准，这呀为蔡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蔡伦主管监督制造这个宫中的各种器物，他呢挑选出树皮呀、破麻布、旧渔网等等，让这个工匠们把它剪碎然后剪断，放在一个大水池中浸泡好。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其中的杂质就慢慢的烂掉了，而纤维不容易腐烂，就保留了下来。他们再让这个工匠把浸泡过的颜料捞起，放入这个石臼中，不停捶打、搅拌，直到它们成为这个浆状物，再把浆状物放到水中搅拌，使其悬浮，然后用这个竹帘把这黏糊糊的东西挑起来，然后等它干燥后，就接下来就变成了一张纸。蔡伦呢带着这个工匠们可以说是反复的实验，试制出轻薄柔韧的这个纸。到了这个元兴元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蔡伦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呈现给皇帝，得到了皇帝的赞赏。汉和帝诏令朝廷内外使用并推广。后来呢蔡伦被封为龙庭侯，食邑300户。由于在全国各地进行这个逐步的推广，这个新的造纸方法是蔡伦发明的，人们就把这种纸都称为蔡侯纸。我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国，有着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书写着我们古老文化的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让我们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最后祝福各位听友们读一本好书，享一份快乐，也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体验印刷的世界，体悟一本书的前世今生。
1: 龙庭是蔡伦造纸的实验地，蔡侯纸首先在此地推广普遍使用。关于此事的历史，当地的石碑方志都有记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的原因，龙庭及周边地区蔡伦造纸的传说故事就

周边地区蔡伦造纸的传说故事，就蔡伦曾在这里造过纸。那时分离纸业的纸药还没有发明，超出的纸成叠后要想接分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就扯破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蔡伦就让工匠们做出许多超纸连框，超一张用一个，这倒挺管用，却不方便。后来蔡伦想办法在超出的纸片之间加上一张麻布，然后榨去水分，逐张分离，这样可就方便多了。可是这设备花费太大，哪来那么多麻布呢？一天，一摞纸叠在观纸山分离晾晒，蔡伦瞅着那厚厚的纸叠直愣神儿。突然作坊的篱笆门被撞开了，原来一头老母猪领着猪仔觅食来了，后面还紧跟着许多只鸡。蔡伦忙令工匠驱赶他们，可是已经晚了，纸叠被猪拱倒了。这样一来，纸叠变得松散起来。大概是吃过食不久，猪嘴猪鼻上的食物沾到纸边上，也可能是有灵性的动物们看到蔡伦为造纸发愁，就都来帮他一把。于是鸡便用坚硬的嘴啄去纸边上的食物，有几张纸被掀了起来。蔡伦和工匠们目睹这一情景，深受启发。猪拱鸡牵的民间传说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记载了1000多年前蔡伦研制植物纤维纸的经历，是对史料记载的一种很好的补充。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蔡伦造纸传说之蔡伦与徒弟比赛接纸的传说。蔡伦经过许多年的实验，终于发明了构树皮做的纸和用麻料做的纸。当时蔡伦就在龙亭大龙河边建了十几座造纸作坊，领着几个纸工干活，这些人都拜蔡伦为师傅。在蔡伦的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手艺特别好，蔡伦对他十分器重，常常当着众位师兄师弟的面夸奖他，拿他作为众人学习的榜样。起初呢，此人谦虚谨慎，活儿做得又漂亮，他抄出的纸薄厚均匀光滑，很少有接烂的纸片，而且接分的速度是一般人的两倍。这些表现为师傅蔡伦争了光。可是啊，慢慢的，这位才艺出众的徒弟骄傲起来，觉得造纸作坊里放不下他了，龙亭也放不下他了，对作坊里的事满不在乎，在蔡伦面前大大咧咧，完成蔡伦下派的造纸任务也不像从前那么用心了，他甚至还干出了出格的事儿。一天呢，蔡伦集合好纸工匠队伍，对他的这个高徒说，我多次讲过你的手艺最好，今天你就给师兄弟们亮一亮，让大家好好学学。于是蔡伦在规定的时间里让他完成一定数量的湿纸叠的分页晾晒。比赛当中呢，徒弟显得有一些手忙脚乱，因为眼看着时间不多了，要接的纸业还很多呢。最终徒弟败下阵来。此刻呀，只见师傅蔡伦走到纸叠近前，手摇纸扇，纸那么一扇，一张湿纸页蹦分开来，然后吹口气，那些纸片便都贴到了背纸墙上。不一会儿接分晾晒完毕，徒弟见此心生羞愧，从此专心造纸，钻研技术，再也不自高自大，再也不胡来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传说虽然属于文学范畴，可是它却有着历史的影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它为我们研究世界造纸的渊源、植物纤维纸的发祥地以及造纸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初步调查，蔡伦造纸传说在龙亭地方有数十个之多，分为攻克技术难关、寻找造纸原料、推广造纸、经营造纸、造纸贸易等等。传说中蕴含着的首创精神和文学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百听不厌，世代相传。龙亭地区流传的这些蔡伦造纸传说，也印证着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起源，意义非凡。

0: 仓颉传说是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仓颉造字的故事出自炎黄时代，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按中国上古神话的说法，神农氏结绳而制，这似乎说明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字。汉代人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说，皇帝之使仓颉见鸟兽提行之际，知分理之可象别异也，出造书契。这也就是说，文字起源于皇帝时期，而具体创造文字的是皇帝的史官仓颉。仓颉传说是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和商洛市洛南县自古以来人们用方言口口相传的，以仓颉造字为主要题材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它主要讲述了仓颉造字的复杂过程，同时还包含了用字敬字、降妖伏怪、解释节气地名等等内容，表达了当地劳动人民对仓颉的感恩和崇拜之情。仓颉传说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奇馆的讲解员徐婷怡讲述仓颉造字的传说故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奇馆的讲解员，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渭南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仓颉。

0: 别造字传说。文字是一切文明的根基。中国的上古神话描述仓颉造字过程非常的惊心动魄。仓颉始造字，华夏起文明。文字的出现照亮了天地的奥秘，人类自此便拥有了记录和储存智慧的能力。仓颉父姓侯刚，号始皇氏，他是现今陕西省白水县人。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上目观魁星环曲之势，下目察鸟兽蹄爪之际。他是轩辕皇帝的左史官，主要负责用祖传的打劫记事法来记载事件，就是大事打一大节，小事打一小节，相连的事打一连环节。但年久月深，时间久了，绳结便难以辨识。仓颉这时想了个办法，仰观天象，观鸟兽足迹，创造了可以代表世间万物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后世人们把这些符号叫做字。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在小时候老师讲到仓颉造字时，总会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想来当时的我们是无法体会这六个字的意思。那么仓颉造字为什么会惊天地泣鬼神呢？淮南子本经训中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传说仓颉造成字的第一天，天上下起粟米，像雨一样，鬼怪都在黑夜里哭泣。针对这个传说呢，明末时期的大文豪李渔先生认为，人类创造了文字，也就迎来了文明，而文明会令人类失去对鬼怪的恐惧之心，那么鬼怪则失去了威信，从此无处遁形，所以就在黑夜里痛哭。皇帝为之感动，以天降谷子雨作为其造字的酬劳，从此呢便有了谷雨节。没有文字记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无法传承至今。仓颉开创文明之基，因而被尊奉为文史仓颉，造字圣人。在渭南市白水县的史官乡，有一座仓圣庙，就是为了纪念文字始祖仓圣所建。庙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28个古怪的符号，相传这就是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的本形，称为仓圣鸟迹书碑。自汉代以来，每年谷雨节，仓颉庙都要举行传统庙会纪念仓颉，会期长达7至10天，年复一年，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此地，举行隆重热烈的迎仓圣进庙和盛大庄严的祭奠仪式，缅怀和祭祀文字始祖仓颉。人们扭秧歌、跑竹马、耍射火、表演武术、敲锣打鼓、演大戏，表达对仓圣的崇敬和怀念。仓颉造字传说和谷雨公祭仓颉典礼已列入非遗名录，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1: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和了解的是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仓颉传说。仓颉历来被人们尊为文字始祖，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人民对仓颉的信仰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老人的心目当中，字和纸是带有仓颉圣灵的神物，再小的字纸也要收藏起来，等积累多了，于晴天无风之日，净手洁面，取出携到荒郊野外点火化坟，或者埋于地下，或者弃到河中，名为清水祭，取意万古长流。近期字纸对学生要求更严，学生于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必须要洗净手和脸，脏手是不能够摸书提笔的。在白水县，孩子们到了上学读书的年纪，父母会给孩子们洗净手脸，穿上新衣服，持香纸供物到仓颉庙内给

0: 昌盛烧香，祈求昌盛保佑，让孩子读书长进，步步高升。之后呢，抱孩子用手来抚摸昌盛杯。据说啊，这样的话，孩子日后便能心灵手巧，读书时过目不忘，写的字也是龙飞凤舞。关于仓颉造字，在白水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这些故事多姿多态，土香土色，深得当地人民的喜爱。远古时候，蒙昧未开，人们用结绳的方法录史记事。那个时候，仓颉还姓侯刚，是皇帝的史官。由于记录史实的结绳形状奇异，年久月深，难以辨识。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皇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皇帝在和炎帝的边疆谈判当中失利了。这件事情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方法。三年之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鲁迅先生曾经对仓颉造字这一史实做过精辟的论述，意思是文字非一人独创，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以仓颉为杰出代表的汉文字创造者，终于终结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传说仓颉造字后，天与鼓，鬼夜哭，于是有种说法，把仓颉造字这一天叫做鼓雨。陕西渭南白水县至今流传着鼓雨祭祀文祖仓颉的风俗，这一祭祀仪式体现了汉民族对文字始祖的崇拜，承载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这也使得仓颉造字的故事与开拓精神得到延续和传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城市内涝时要小心触电的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了，大家对于雨天防触电也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但每年仍会出现城市内涝引发触电事故的新闻，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一些认识误区或疏忽导致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来说说关于雨天出行安全的话题。
2: 在城市暴雨内涝时，电线或高压电一般都是我们重点的观察对象，但是根据应急管理部触电伤亡事故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内涝时因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等常见的带电设施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比例正逐渐增多，需要特别注意。那么有的人可能会疑惑了，这些常见设施怎么在暴雨中就变成隐藏杀手了呢？
3: 往往是以为这些东西不带电，但是由于很多维修口或者说是插销口离地面的高度呢是在10公分到30公分之间，一旦发生内涝的情况下，水位的高度高于它们，结果它发生了内部短路，结果它的整个金属的外罩呢它也会带电。
2: 专家告诉我们，除金属外罩之外，一些电力设施上面的木质或橡胶绝缘部件下雨的时候因雨水的原因也可能会导电。专家告诉我们，室外漏电主要以水为导体，所以只要不汤水，不触碰任何可能带电的设备，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触电的可能。那么如果不得已需要涉水行走，怎样走才能增加自身安全，避免触电风险呢？
3: 我们要选择

0: 境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接触到这些危险源的这些点要远离，远离这些带电体，不管是它是广告牌也好，还是高压线也好，有一个安全距离，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远离，尽量10米以上。
1: 以带电体为中心，10米范围内，电压强度从中心向外逐渐递减。所以，只要发现有漏电隐患的电力设施，建议都要远离10米以外。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现在很多雨鞋为了美观，多采用塑料材质，这种材料与绝缘橡胶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如果穿着这种雨鞋，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绝缘鞋，任意趟水行走。另外，如果遇到有人触电倒地，千万不要贸然上前搀扶，最好选择绝缘物体，将其勾到安全地点，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同时，也要把握好5分钟内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
0: 如果你要长时间的血中没有养分供到我们脑细胞的话，我们脑细胞这种死亡是不可逆的。但是它的临床上呢，我们会大概有这么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现场急救人来说呢，我们往往会在5分钟之内快速的给它进行一个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时，两手交叉相握，用掌根按压两乳头连线正中心处，每分钟至少按压100到120次，每30次胸外按压后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直到患者意识恢复或急救车到来。
2: 城市暴雨时，建议您最好不要趟水行走，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行走时除了要注意电线或高压电，还要小心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这些带电设施。如果发现积水淹没这些设施高度达到10厘米以上，就需要您提前绕开，远离10米以上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医美区聚焦转型发展之要，打造过硬干部队伍，嘉荫县端午康养进景区中医服务润

0: 图。端午假期，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成为游客度假地。端午假期，枫林县旅游热度攀升，红松林海清凉生态引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林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儿、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

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

0: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2: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3: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1: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4: 今天来到九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1: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城市内涝时要小心触电的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了，大家对于雨天防触电也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但每年仍会出现城市内涝引发触电事故的新闻，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一些认识误区或疏忽导致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来说说关于雨天出行

0: 安全的话题。
1: 在城市暴雨内涝时，电线或高压电一般都是我们重点的观察对象。但是根据应急管理部触电伤亡事故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内涝时因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等常见的带电设施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比例正逐渐增多，需要特别注意。那么有的人可能会疑惑了，这些常见设施怎么在暴雨中就变成隐藏杀手了呢？
2: 往往是以为这些东西不带电，但是由于很多维修口或者说是插销口离地面的高度呢是在10公分到30公分之间，一旦发生内涝的情况下，水位的高度高于它们，结果它发生了内部短路，结果它的整个金属的外罩呢它也会带电。
1: 专家告诉我们，除金属外罩之外，一些电力设施上面的木质或橡胶绝缘部件下雨的时候因雨水的原因也可能会导电。专家告诉我们，室外漏电主要以水为导体，所以只要不趟水，不触碰任何可能带电的设备，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触电的可能。那么如果不得已需要涉水行走，怎样走才能增加自身安全，避免触电风险呢？
2: 我们要选择路径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接触到这些危险源的这些点，要远离，远离这些带电体，不管是它是广告牌也好，还是高压线也好，有一个安全距离。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远离，尽量10米以上。
1: 以带电体为中心，10米范围内，电压强度从中心向外逐渐递减。所以，只要发现有漏电隐患的电力设施，建议都要远离10米以外。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现在很多雨鞋为了美观，多采用塑料材质，这种材料与绝缘橡胶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如果穿着这种雨鞋，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绝缘鞋，任意趟水行走。另外，如果遇到有人触电倒地，千万不要贸然上前搀扶，最好选择绝缘物体，将其勾到安全地点，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同时，也要把握好5分钟内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
2: 如果你要长时间的血液中没有养分供到我们脑细胞的话，我们脑细胞这种死亡是不可逆的。但是它的临床上呢，我们会大概有这么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现场急救人来说呢，我们往往会在5分钟之内快速的给它进行一个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时，两手交叉相握，用掌根按压两乳头连线正中心处，每分钟至少按压100到120次。每30次胸外按压后，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直到患者意识恢复或急救车到来。
0: 城市暴雨时，建议您最好不要趟水行走。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行走时除了要注意电线或高压电，还要小心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这些带电设施。如果发现积水淹没这些设施，高度达到10厘米以上，就需要您提前绕开，远离10米以上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

0: 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王德仁虐杀了房彦藻，西魏王李密勃然大怒啊，肠子都悔青了呀。怎么的？嗨，什么叫斩草除根呢？我杀完翟让就应该发兵去打着王德仁呢。把翟让党羽就应该一网打尽，我就犹豫了，因为毕竟他是一郡太守啊，当时也怕打他影响扩大化，所以就采取了安抚策略呀。哎，没想到啊，嘿嘿，这真是养虎为患呢，这小子狼子野心把我给骗了呀，表面对我大表忠心，暗地里已然勾结李唐了。而且杀害了我的大谋士房彦藻，哎，把李密给心疼坏了呀！抱着房彦藻成人头的匣子，李密是放声大哭啊！李玄英等人呢，是不断的劝慰陛下：“陛下节哀，陛下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啊！”劝了好半天，李密这才擦干眼泪，平息平息自己，一巴掌拍到龙书案上：“王德仁，这个乱臣贼子，叛我西魏，杀我爱卿，这还了得？寡人一定要荡平济郡，把这王德仁给抓住，千刀万剐，为我的爱卿报仇雪恨，也解我心头之恨呢。”另外呢，李密也感知事态严重，为什么呢？宇文化及已然打到彭城了，现在正在彭城整队，看这意思呀，马上要西进呢。自己在巩县这一带已然设置几道封锁线了，他很可能不敢直接往西打，那他要不往西打，最有可能是往西北打，要抢我的黎阳，夺我的苍城啊。大战就在眼前，如果我内部不稳，再有个季军在这里拖我的后腿，我后方不稳，怎么能够专心与宇文化及决一死战呢？你别看这王德仁现在投降李唐了，那真的假的呀？这他自己说的呀，给我散布童谣，里面鼓动大家一起投靠李唐去。其实人家李唐那边有没有回音啊？跟他有没有暗中勾连呢？这还得调查呀。即便是李唐跟他暗中有勾连，但李唐远在关中呢，还没有打出来呢，中间还有东都洛阳在那挡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大唐他的触角伸不来，没办法跟王德仁真正的联合呀。那么一旦是宇文化及打过来，到那时王德仁一看李唐难以勾连，他能不能当时去勾连宇文化及呀？王德仁是个贼呀，土匪出身呢，哪有半点道义呀？有奶就是娘呗，他真敢跟那宇文化及勾连，到那时他发兵在后面攻打我的东郡黎阳，宇文化及在正面攻打东郡黎阳，那对我们来说到那时就麻烦了。所以呢，王德仁不能留了，济郡一定得马上复夺，绝对不能拖延。李密想到这里，马上就问满朝文武了，何人可以领兵去为寡人讨伐王德仁，复夺济郡城？李密一问呢，马上贾谒的一响，哗楞楞楞楞楞，

探出一人，插手是礼，臣愿统兵前去。哎，李密一瞅这人呢，李密这心一动啊，站出来谁呀？非是别人，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呢。单雄信听说王德仁反了，而且杀害了房彦藻以及护卫那么多人，善通啊，心里头也是十分不满的。虽然他理解王德仁心中所想，肯定是要为他大哥翟让报仇啊，但是你如此杀自己人，这跟李密杀翟让又有什么区别呢？嗯，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吗？另外呢，现在云化及大兵压境，咱们就应该一致对外呀，放下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咱共同先把这强敌打败了，然后再说呢。你好不该此时动手给捅一刀子呀。再说了，就算你跟着房彦藻有仇，哎，房彦藻在李密面前说过翟让的坏话，鼓动过李密杀死翟让，那你把房彦藻给宰了，我也算你快意恩仇。但是护送房彦藻的那些弟兄们，他们跟你没仇啊，你为何下棋毒手啊，把那些人全部给杀掉啊？啊，你哪怕俘虏了呢，哪怕全关起来呢，我都不怨恨你，你这样做太不讲大义了。另外一个让单雄信可恨的是啊，你王德仁投靠谁不行啊，你但凡投靠任何一个势力，哎，我单雄信都不会为难你，甚至说呢，我向李密讨一队人马前去讨伐于你，明着是讨伐你，其实啊，我就是为了复夺季军，你把季军让出来，我呢对你睁只眼闭只眼，一抬手把你给放了，咱还有旧交吗？但问题是你现在居然要投靠大唐，这是我单某坚决不能允许的，你投靠谁我都不怪，投靠大唐是坚决不成。为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单雄信和那李唐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的哥哥没有招他们惹他们，被那李渊一箭射死，此仇至今未报啊，他跟我是仇敌呀、啊、你投靠他，那你就是跟我单雄信为仇作对呀、啊、我焉能容你呀、啊，我非得把你这一股子火苗我给你掐灭不可。所以单雄信呢，向李密主动请缨，给臣一支人马，哎，别的不多要，给我3000人足矣，臣为主公征讨王的人，复夺季军。哎，李密呢，本来看有人出来，哎，主动请缨，李密挺高兴的，但是一看是单雄信，李密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呀。怎么呢？咱说了，李密对单雄信呢也早有疑心了，早就防备着呢。房彦藻在李密面前没少说单雄信坏话，也没少鼓动李密呀、啊、你干脆杀了单雄信吧，以除后患。但是李密呢，一个觉得现在用人之际单雄信是有才能的，另外一个呢，那单雄信在贾柳楼弟兄当中威望颇高啊，杀掉他估摸着影响巨大呀，所以李密呢没有动手。那么这个消息李密本来觉得应该是个秘密，没想到怎么泄露出去了。尤其是这一次王德仁派人传了个童谣，里面可有一句啊，说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这不是点出来我要对单雄信下手吗？哎呀，那么现在单雄信主动请缨是真心的呢，还是有其的想法呀？单雄信跟翟让关系可不错呀，那跟王德仁关系也应该不错。即便是单雄信现在没有反心，我派他前去，他能不能明抓暗放呢？李密呢

就没料到单雄心头啊有那么一个跟李唐的死结。李密没料到这一点，李密光琢磨着他能不能带着这几千军队到了蓟郡之后他也不回来了，跟着王大人联手反我呢。嗯，不得不防啊。李密想到这里啊，偷眼看了看身边的李玄英，李玄英冲李密一使眼色，李玄英啊由打李密眼睛里头就读懂李密内心了，知道李密在寻求自己的主张。他一使眼色，那意思，主公您想得对，现在不宜让单雄信独自领兵啊。嗯，李密一点头啊。单爱卿啊，你能够主动请缨我心甚慰啊，但现在啊寡人这边离不开你啊。你看宇文化及大兵压境，我们马上要爆发一场决战呢、啊。你是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啊，有你在军中，寡人这心中就有底气啊。你哪能前去凭着小小的王德仁呢？我看呢再另选他人吧。陛下，哎，单将军，爱卿不必再说了，寡人对你另有重用，绝对不是去打蓟郡这件小事上啊。是单雄信一看李密人家不派自己，单雄信也不傻呀，心中就猜了个七七八八呀。李密李玄穗现在是对自己真的动了疑心了。哎呀，单雄信想到这里这个心里更不舒服了。李密呀，我本来呀对你没什么反心，你别看我听了那么多方彦藻在你面前要你杀我的信息，包括最近这个童谣那么说，好多人在我旁边咬耳朵，我都没有动心呢。我认为啊，过耳之言不足为信呢，主要看你这边到底怎么想的。别人光传言我不信，我得看看你的态度。还没想到啊，你今天给我这么一个态度，看来你确实对我产生疑心了。哎呀，好不令人寒心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当时我那四个要脱袍让位的时候，我是坚决支持的，可没想到啊你如今怎么变化这么快呀，真真令人齿冷。单雄信的心里头啊这个委屈啊这个难受劲儿啊就甭提了。咱说了，单雄信这个人呢是很讲义气之人，但同时呢他这个讲义气呢又比较天真，他总以为啊自己对他人好，那他人就必须要对自己好，那自己把心掏给他人了，他人就应该也把心掏给自己，如果自己把心掏出去了，人家把心肝藏起来了，避着自己，单雄信呢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值，特别的委屈。那么现在在李密身上，单雄信就感受到了这种委屈。单雄信心里头特别的不舒服，心说话，李密呀，你要这样看我单雄信，你真把我单雄信看扁了。你最近的所作所为伤了多少的我贾柳楼弟兄啊，连我二哥我三哥我大哥我四哥你都给伤了，可我单老五怎么样啊？啊，我表示能理解，怎么你运用帝王之术嘛？哎，打压打压旧部，提升提升新人，这都可以。咱们呢，只要是为了西魏国往前发展，那我还是你臣子，我愿意听从你的命令，在你的驾下为臣，帮着你打这天下。哎呀，如果说你对我们全都疑心，那何苦来呢？要照这意思呀，我不保你好不好啊？哎呀，真是的。这单雄信心里头就产生一个疙瘩。

把头往下一低，憋着气退归班列。那不派单雄信派谁呢？李密也看了看副元帅罗成，李密心说话呀，这个时候最合适的要派副元帅。怎么呢？你别忘了，王德仁杀的是谁？杀的是你元帅府的左长史啊，房彦藻啊，那是你的左右手啊，那你作为元帅的还不得统兵前去征讨啊。所以李密呢就看着罗成，就想让罗成啊主动请缨。但是再见罗成，把眼皮一搭嘛，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就在那里啊常坐而坐，一言不发。耶，李密一看这啥意思呀？罗成没看见我看他，何人可领兵前去征讨啊？这李密就冲着罗成那边呢又问出这话了，说罗成他知道李密看自己吗？当然知道了，也听到李密这话是给自己递音的，但是罗成啊就是不回答。罗成才憋呢，罗成心说话，让房彦藻干嘛去了？去找那窦建德给我谈着捉俊之事去了。这房彦藻你看看这个慢的呀，啊，走多少日子了，就这点事儿值当的在路上走那么多天吗？开始呢我对你派房彦藻去找着窦建德谈捉俊之事我还抱有希望，我还挺满意，后来我这么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啊，这房彦藻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另外呢他在窦建德那边谈论的结果他已经往朝廷打来了奏表了，你也让我看了啊。窦建德说现在有什么王须拔呀什么魏刀儿啊扰乱他的背后正在盘踞幽州一带，他呢得先把这些人给清空了，然后还我们一个平安的幽州。说这话你们也信呢？啊，王须拔已然灭了，这幽州不还在他手里吗？啊，现在还有魏道儿，那这魏道儿他什么时候去打呀？啊，是今天打呀明天打呀还是后年打呀大后年打呀？他一天不打，这捉郡幽州城是不是就不归还了呢？那你西魏王李密就不发一声了，就没有任何的质疑了，就这么任那窦建德拿着理由搪塞你呀？那还是说你本意就是如此，就是跟窦建德两个人一起来糊弄我呀？等罗成一怀疑到这一点，罗成这个心又烦起来了。罗成心说别忙，等方彦早回来，他回来总得在朝堂上说这事儿吧，到那时我再质问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这捉郡城你们是打是不打？这罗成啊还憋着这一股劲儿等着房彦藻回来质问呢。你质问谁去？脑袋回来了，身体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罗成一看得这房彦藻出事一趟把身子混没了，你人家都把脑袋混没了，他把身子混没了，脑袋回来了不能说话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呢？啊，现在我开口问捉俊的事儿，那也不是时机呀。罗成正在这犹豫呢，李密那边已经开始想选将去征讨王德仁了。罗成啊用余光也发现李密看自己，也听李密那个音儿对自己说的啊。罗成心说话，我单五哥要帮你打，你不让人打那甭问呢，我也听说了，哎，他们老说单雄信跟翟让王的人这都是一坨子的，他们关系都特别好，这肯定是你李密对人产生疑心了，你这意思让我跟你挂帅去征讨王的人？嘿，我打他干嘛呀？我认得王德仁是谁呀？

0: 我罗成到这瓦岗，我就没大见过这帮的人。平常除了有军机要务，我们之间是下发上达，上下级关系。除此之外呀，没什么联络。我对他也不了解，那他烦你李密干嘛我去评判呢？是，我是副元帅，但是最近这些日子，你把我当副元帅看了吗？嗯，你让我能不能掌全部军权呢？你怎么还给我安插房彦藻、李玄英俩人呢？你怎么自己独揽军权呢？平常也就是让我练个兵，帮你处理点军机，也没什么大事啊。所有大事你自己都处理了，所以你没把我当副元帅呀。再加上卓俊这档事儿，你没给我解决了，咱们俩合作的条件你还没有完全达成，所以现在你在指使我呀，我不乐意干。只要我罗成不乐意干，就没有人能强迫我干。你爱瞅我就瞅，爱冲我说就冲我说，我是聋子宰猪，听不到你在那里哼哼啊。这罗成也够绝的，单雄信还知道低个脑袋，罗成连脑袋都不低。哎，这眼睛里没神，眼睛看着鼻子，鼻子问着嘴，嘴问着心，在那里端然稳坐。李密冲他那里说了几句，这罗成也没反应。李密一看，呀哈，这罗公然这干嘛呢？啊，给我顶起牛来了，不言语，不回答我，假装没听到啊。行，你假装没听到啊，我就得问问你。副帅以为何人前去评判得当啊？这下问到你脑袋上了，那你不能再假装听不见了吧。罗成啊，仍然没有看李密，这眼睛还是盯着鼻子。罗成当时就说了，陛下，我西魏人才济济，群将如云呐，何愁找不到一位能够评判的将军呢？比如秦叔宝将军、程之杰将军，还有我们元帅府的右长史李长史，这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嘛，可以让他们带一支军队前去评判吗？啊，李玄英一听，你缺德死了，罗成，你让我带兵，我能打仗吗？我出个馊主意行？李密心说话，前俩人我不能给他们兵权了，那后面这个人呢，我又不能派他，这可如何是好啊？行啊，那代寡人再思夺思夺吧。散朝，这朝散了。结果李密刚回宫，消息传来说宇文化及大军正在向东郡开进。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

0: 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西魏王李密要征讨王德仁，复夺蓟郡呢，但这个领兵人选颇费心思。李密呀，在深宫花了一夜思忖，第二日早朝，还真不容易啊。前一段这李密呀，基本上就不上朝了。有什么大事儿，你们商议好喽，哎，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了，然后呢，进宫来见我，我去裁决就行了。没什么大事儿，上早朝干嘛呀？浪费时间呢。其实李密呢，跟萧美娘整日的在后宫歌舞升平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萧美娘就有喝不完的酒。你说俩人岁数都不小了，说完全叫贪恋美色，这玩意儿也说不过去。反正就是在一起腻乎，也不知干嘛，腻腻歪歪花天酒地，让这李密啊就不愿上朝了。但最近这一阶段，李密还算勤政。为什么呢？宇文化及大兵压境打过来了，你再不上朝那哪成啊。另外最近一段这国内事态也不稳，李密也知道什么重什么轻啊，所以最近上朝的频率比较高啊。今天早上也上朝了，这一上朝，元帅府副元帅罗成先奏一本呢。你别看罗成昨天不言语，昨天是要打蓟郡，我不爱言语，今天呢是紧急军情，不报不成啊。罗成啊向李密奏报了一份军情呢。什么军情呢？宇文化及已然由打彭城动身，率大军呢正往东北插，看的目标是要夺我们的东郡，然后再袭夺黎阳仓啊。现在守黎阳的主将，那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对尤俊达呢，大家还放心点，哎，毕竟武艺高强啊，然后呢为人沉着，只要不出战作为守将守黎阳啊，一时半会儿宇文化及难以拿下呀。但是东郡呢，那可就不好说喽。其实啊，罗成投西魏之后，作为副元帅，那当然得了解西魏国的兵力布防了。哎，谁守哪个城，谁守哪个地方，有多少军队，粮草供给如何，士卒士气如何，这将领个人如何，罗成作为副元帅那都得了解呀。了解到东郡，罗成一看东郡那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呢，乃是黎阳仓的南大门呢，要有敌军由打东面或南边去袭夺黎阳仓，必经东郡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是黎阳的南大门，黎阳的樊篱，那必须派名将重兵把守啊。魏王这是派的什么人把守的呢？韦宝。韦宝是何许人也呀？罗成一了解，哦，韦宝是山贼出身呢。也并不是罗成瞧不起山贼，要瞧不起也不会贾柳楼四十六有大结拜，这里头啊有的是山贼。但罗成一了解这韦宝，这个山贼没啥本领啊，西魏国比他本领强的人比比皆是啊。别的不说吧，贾柳楼弟兄拉出来任何一个，哪怕最弱的，那比这韦宝也强啊。那干嘛让韦宝守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地点呢？再一了解呢，这个韦宝闹了半天呢， 是李密

心腹，李密重点培养之人呢。啊，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西魏王现在呢，就想着把所有权力全揽在他手里。那你培养人才，我不反对。这人人都有私心呢，谁不想把这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比较牢靠，都能理解。但问题是，什么叫人才，你明白吗？嗯，不是说扒了脑袋就是一个，不是说天天的给你溜须拍马那就叫人才。你那不叫培养人才，你那叫培养奴才。这奴才平常蹦着高溜你的须，给你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那可以。但是一旦遇到了大事上，你就不能够用奴才呀。奴才只会讨好你，他办不成大事啊。这韦宝什么人呢？东郡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李密不说派一头虎去镇守呗，你也得派一只狗去镇守啊。哎，没想到啊，居然你派了一只猪，这上哪说理去？这是没有敌军来犯呢。一旦有敌军来犯，这韦宝能够敌得住敌军吗？能够守得住东军吗？有人呢又告诉罗成，不光韦宝啊，这不还有郡城吗？郡城叫邓豹，据说呢跟韦宝是把兄弟的关系，都是山贼出身，那不一样吗？两头猪，你给人送猪肉去呢？啊，像这种货色，你就是派上一千头，那也是等人宰割，于事无补啊。那不还有个通守王轨吗？王轨是个降将啊，他如果不害怕瓦岗大军，他怎么能降啊？像这种胆小之辈，焉能守住东军呢？所以这三个人呢，都是猪，猪猪猪，三只小猪。大灰狼一来就不行，就得把房子吹塌了。好嘛，这罗成还爱看童话故事，但是你光发狠、光骂街不成啊？这西魏王的决定啊，罗成啊，曾经几次向西魏王上奏，让西魏王啊替换掉韦宝，应该派员大将去守东郡，同时等于给黎阳仓加了一道屏障啊。但是几封奏书上上去，如石沉大海一般，人李密啊没说成也没说不成，就不搭理你。哎呀，这罗成啊本来脸就酸，一看行啊，忠言逆耳，既然如此，那我跟你见什么言呢？这是你的心腹，我等于啊要动你的奶酪，你心里不高兴了，算了吧，我找这个不自在呢。你爱换不换，爱搭理不搭理。但虽然如此，那当时是没有敌军压境啊，可现在云化吉率领十数万萧国禁卫军已然奔着东郡过去了。这罗成作为副元帅，他的职业道德让他也不能够不提呀。所以今天呢，把这份紧急军报奏给了李密呀。同时罗成向李密启奏，陛下，宇文化及来势汹汹，够奔东郡，东郡岌岌可危啊，臣以为现在应该派一员上将军赶紧驰援东郡，率领东郡居民据守东郡城，确保黎阳仓，在那里抵挡住宇文化及，只要东郡不失，咱们呢再派兵由西往东，由东往北绕到宇文化及大军后背，给他在后背来一家伙，与东郡前后夹击，宇文化及必败。不然的话，东郡一旦有失，黎阳难保，到那时我方便陷为被动了，请陛下明鉴。那到这个时候了，李密就不能不考虑了。原来罗成说的对吧？对。但是李密啊不愿意换别人呢，培养自己心腹嘛。但是到了真格的了，真要跟人打仗了，李密也不傻呀，知道韦宝邓豹并非军事人才呀，让他们守东郡能否守住啊？我看悬呢。宇文化及毕竟十余万大军呢。

那力量悬殊啊，恐怕把这韦宝、邓豹吓也得给吓败了我。东郡不能丢失啊！正如同罗成所说的，东郡乃黎阳藩篱也，绝对不能是那黎阳的屏障啊！罗帅所言甚是，寡人亦有此担心呐。寡人已然选定了一员上将，正想跟罗帅商议呢。哟，罗成一听啊，不谋而合，人家李密西魏王也想到这一点了啊，请陛下明示。你看，我派大将王君阔前去协守东郡，以为如何呀？罗成一听妥了，怎么的？派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去镇守东郡。王君阔这个人呢，行事非常稳当啊，文武双全，另外呢，长相也好啊，那真不亚于关公在世一般呢。就别的不说，往城墙上那么一站，手握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须，缨格绿战袍，他们知道的，哎，这位是关公关云长的 cosplay，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关公显灵一般呢。那战神呢还了得呀，就这模样就能够镇住三军呢。武艺还好呢，又沉稳又干练，派他去守东郡，臣以为万无一失。好，既然如此，调王君阔率领精兵2000驰援东郡。陛下啊，父帅还有何话讲啊？陛下，臣以为啊，让王将军驰援东郡，乃是作为东郡军事最高指挥官呢，绝不是协防东郡。应该让王将军到达东郡之后，立刻接管东郡大小事务，东郡防守全由王将军说了算，而东郡的郡守、郡丞、通守等等军事行政长官皆由王将军节制。罗成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别说驰援呢，别说协防啊，你过去协防了他说了不算，谁也不听他的，就你那心腹为宝说上句的能听王君阔的话吗？啊，那万一将帅不和，里面闹家窝子了，闹矛盾了，这仗怎么打呀？打仗啊，那就得集中制啊，必须让这员大将完全说了算，他才能够随时的采取机动的战略战术啊。李密一听言之有理，准奏让王君阔到达东郡之后节制东郡大小军政事务，东郡郡守在守东郡期间全部听从王君阔的命令，陛下明鉴。这李密呀也不糊涂，马上派人去给王君阔下诏书去了。王君阔没在京城啊，没在，在星落仓呢。王君阔一直守星落仓，但现在呢，星落仓那边没有什么危险，你呀干脆守那黎阳仓旁边去吧。好嘛，这王君阔就是个守粮仓的，那没办法，打仗期间后勤供应尤其是粮草最重要了，寄毒莫过绝粮啊。这玩意儿如果不派一个上将军去把守，一旦后方粮草被敌军所得所毁，那极有可能整个势力都会坍塌呀。官渡之战，兵少的曹操为什么能打过兵多的袁绍啊？还不是乌巢劫粮，一把火把袁绍的那粮草全给烧了，那人没粮食了，军心涣散呢。到那时人越多，士气越低落，越没战斗力，所以星夜调王君阔前去守东郡呢，把兵符也给了王君阔了。那这边安着妥当呢，谁去打击

季郡呢？季郡就在这东郡西边啊，季郡现在还被叛将占领着呢。如果季郡不收复，等于东郡处于两面受敌状态呀。谁去打季郡？有没有人选的？有了。李密说了，寡人昨夜呀一宿未眠，思前想后啊，打季郡也许得派一员上将前往啊。而且呢，这员上将得确保到季郡就能把叛将给擒获，复夺季郡城啊。寡人思前想后，觉得朝中唯有此人可堪重任呐。李密一说这话，再看这罗成奔儿，怎么呢？又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了。那意思你别看我，你是不是让我打季军呢？我不干，我这边还等着呀，在这宇文化及后背逗他屁股呢。罗成拿定主意了，他仍然不理李密。单雄信倒想理，但是昨天已然被李密拒绝了。单雄信今天呢也低着脑袋，心说我听一听，你派谁去？你总不能想一晚上又想起来我来吧？啊！哎呀，单雄信心说话，有可能李密派王伯党去，也不一定。王伯党李密看得跟宝贝似的，绝对不能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呐。所以这王伯党可能性也小。那瓦岗最能打的五虎上将谢英登已然离开了，尤俊达镇守黎阳的，王俊阔被急调到东郡，我呢又不用，王伯党留在魏王身边，没人了。那除了我们五个人，你要么就得启用我二哥秦琼，我四哥程咬金也行啊，或者说呢老兄弟罗成也可以，其他的谁能挂帅去打季军呢？掰着手指算一算，没有一个人能说像我们这些人马到成功旗开得胜的。你让李玄英打，要是让他打，昨天就派他去了，李玄英手下那些人更是不成啊。哎呀，我听听吧，听听你还能选谁。单雄信呢低着脑袋支棱着耳朵在这听李密。李密说完那句话，扫视了一下群臣，李密说了，打这季郡必须要派一员上将，而且此人呢一定手到擒来呀。寡人思前想后，没有别人，只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徐世绩、徐茂公。一说这话，连罗成带单雄信那低着脑袋的全把脑袋扬起来了，嘣，脑袋一偏，都盯着李密。不光是他们呢，连李玄英这些李密手下人呢也都吃一惊啊，也都盯着李密，心说话，魏王，您这不是说胡话吧？派谁去？派徐茂公去。徐茂公被人砍了一刀啊，从那天开始一直在这府中养伤啊，据说这伤势还真不轻，这性命能否保得住都不知道。这才几天啊，你这让他前去啊，即便是他伤势好了，伤势好了，您就那么放心呢？您可砍人一刀啊，您就不怕他反了您啊？他明着去打季郡，暗地里人家可能和王德仁就合在一起了，如果王德仁得了徐茂公，那可就如虎添翼了，那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怎么想的呀？罗成、单雄信等人怎么想的呀？呀，我三哥自从受伤，我们可一直没见着啊，他一直闭门谢客，每次过去都是他的俩弟弟徐世璧、徐世敢给挡架了，说家兄伤势严重，卧床不起，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啊，现在也不认人了，医生

0: 正说呀，不要让外人进来，怕伤口感染呢。现在毕竟天热了，这伤口很容易感染，一旦感染人就没命了。谢谢各位好意，各位的礼品我们收下了，先谢绝剑客，等我哥哥伤养好了再来请各位。你看人家说这话那不能硬往府上挤呀，大家也知趣啊。所以这么多天一直没见着徐茂公，也不知道徐茂公病情如何了，反正每一次听这个病情都不是很理想，众人很是担心呢。没想到今天李密居然要派徐茂公去打王德仁呢。咱别的什么恩恩怨怨放一边，咱就说他受了伤了，伤势还没好呢，他怎么去打呀？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不是。哎呦，顿时啊，罗成、单雄信等人这心中就产生一种不祥之感呢。李密是干嘛呀？啊，上一次鸿门宴上一刀砍在三哥的脖子上，李密说是误伤，在那里又哭又嚎又伤心。行，我们信了，是误伤。现在呢，现在可不是误派吧，现在是你故意要派我三哥的，他现在伤势未好，你让他领兵去作战，那不就是变相的要他性命吗？是不是这才是你的目的呢？所以呢，罗成坐不住了，罗成赶紧站起来，陛下，徐军师，他还是习惯称军师啊，徐军师伤势还未愈，恐怕不宜带兵啊。这么着吧，臣愿领精兵前去评判，望陛下恩准。李密乐了，哎呀，还得说你们贾柳楼弟兄啊，昨天我想派你罗成，你给我来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在那里装傻充愣，哈哈，今天我一派你三哥，你着急了，主动请缨了，不准。嘿，现在你想打了，晚了。哎，你昨天你打我感你个恩，现在你打我还恨你呢我。哈哈哈。哎呀，父帅呀，寡人现在离不开你呀，宇文化及大兵压境，咱们双方马上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斗啊，所以你现在应该统管全局呀。 留在这里，至于茂公的伤势嘛，寡人认为啊，这么多天了也应该好的差不离了。另外呢，让他挂帅又不是让他亲自出阵呢，寡人还会给他配备一些将领的啊，给他配备几个副手，李世才、魏六儿，另外加上金甲铜环、反腐联名、金城牛干，冲杀陷阵的主要是这些人呢。封徐茂公为右武侯大将军，即日点兵出征济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
3: 震慑美丽家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喝风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天干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上个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叫做沈寅墨。沈寅墨先生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也是花了毕生的精力在研究王羲之、王献之，也就是二王书法，所以他有专著叫《二王书法馆绘》这本书，其中他也专门研究追画沙这种笔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神用笔啊，只要是研究书法的你是避不开的。结果他怎么研究的呢？非常科学。他的办法就是现在自然科学做实验的办法，弄了一个盘子，里边放了很多的干的沙子，厚厚的沙子在盘子里面堆着，拿了一个锥子在上面就一划，划过以后回头一看，上面连一根线也没有，

怎么回事？哎，我刚才明明我看着滑的呀，然后再滑一遍，再一滑一看，哦，一边滑一边看，仔细的一看，问题来了，原来是那个干沙呀，它是一个个颗粒滚动的，这个你刚刚滑出来一个槽，这个沙子呢，它又滚到那个槽里面去了，于是就把这个槽给它，哎，淹没掉了，迷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墨先生就给啊锥化沙下了一个判断，他说所谓的锥化沙我总算搞清楚了，研究出来了，窍门在哪里呢？由于你这样轻轻的一滑，这个沙子要滚回去就没有这个线了，你要想留下来这个线，你在滑的过程之中，第一这个锥子要锥的深一点，请大家记住这两点，有两点啊，第一点锥子要锥的深一点，第二个呢，在滑向前面的时候，这个锥子啊一边滑一边要轻微的震荡，慢慢的晃一晃那个锥子，这样的话这个槽是不是就宽一点深一点，于是那个沙子呢再滚回去一点，但是这根线还是在的，而且这根线非常的自然。你看他得出来呢是这么一个结论，有没有道理呢？哎，我听起来我觉得还很有道理。沈一墨先生这一生写字，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实验过以后，他写字都是哎笔运行的过程中微微的有点震荡，往两边有一点晃动写出来的，所以他那个线条出来的话呢，哎，你会发现两边有一点点微微的曲折，有一点小波动，形成了它的特色。但是锥化沙是不是沈一墨先生所做的这样的线条呢？是不是这样的笔法呢？我表示怀疑。这里边呢存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锥化沙的这个沙啊，这个沈一墨先生你做的这个实验，你用的这个沙是干沙，就我想知道的是人家陆彦远用的那看到那个沙，它是不是沙子，是不是干沙，这个要搞清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要给他开始要还原，还原到哪里？还原到原文里边去，那个文章啊我得看一看，一看文章，大家想一下，刚才我讲过叫沙品递进意悦欲书啊，可能人家讲的是沙平地静，后面还有个地呢，压根儿就不是干沙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沈先生你做实验咱们不管你，但是你做的这个实验并没有还原陆彦远人家的那个场所，这是第一，情境不对，所用的物体不对。第二一个是沈一墨先生划出来的线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样的线条两边是有进出的，不平均的啊，所以包世臣说书家名妓点化王广不光而毛，说白了就他老人家写出来的这根线条两边是有点毛的，不光的，是这样的一根线条。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你看看人家褚遂良也好，陆彦远讲的那个高级的线条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陆彦远说的是其尽显之状名利媚好，它是一个干净的爽利的线。想一想干净爽利的线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豆腐一样的，拿那个锋利刀刀啪一刀切下去，你看那个壁上面，哎呦，干净很爽净，非常的明净。他要的是这样的线，可不是说啊那个两边什么不光而毛的线。所以从执行的啊，就是你那个实验所做的器材物体有问题，从你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线条上面看，它也和陆彦远所出来的线不吻合，对不上号。哎呀，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沈先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啊。你如果说只是平时了解书法啊，你可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书法它和自然科技啊，它是两个概念。自然科技要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但是书法呢是什么呢？它属于叫人文科学，属于精神科学。那么你就要用和它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就是它所独到的研究方法来去研究它，这才行。不同的对象应当有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研究人文科学怎么样呢？大家看，研究自然科学，基本上实验室里面避免外在的干扰，人文科学恰恰是要还原到那个具体的原生态的那个情境里面去。沈先生在这方面恰恰忽略了，所以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呢，来去看一看，比如说遇见沙坪地静，令人愉悦欲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来讲一讲你就知道了。80年代的时候，就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地啊，还都是一般的土地呢，有一点点沙质的，就是相当于沙地一样的。尤其是夏天，突然间很晴朗的，结果，啊，晴朗的晴朗的，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下来过以后，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下完了，房间里面很闷，于是大家都出来跑到外边去，啊，到马路上面在那蹲那边，干嘛呢？你会发现，原来感觉的很干燥的这个路，被雨水冲刷过以后，尤其是那个沙地，非常的干净。那个干净，看着就让你真有写字的欲望。所以我们那个一条街道上面，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在那边蹲着，有的是下五子棋，有的就是在上面教写字。我那个时候就是拿了一个那个锥子。有时候呢，是衣袋里面带了一个小刀，就是削铅笔的那个小刀片，在上面，哎，在写字。啊，这个写字很有意思。你看，如果你和陆彦远在江岛里边，沙坪地静，郁郁欲舒，给他一吻合，你就会看出来有一个小窍门。想一想啊，把这个给它等同起来。就是你蹲到这样的地上去写字，尤其是拿锋利的锥子或者刀片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唤醒你的记忆，可能现在这种生活经验很少了，唤起来你的记忆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啊，那个窍门在于你的这个锥子是不能锥得太深，如果你锥得很深的话，很麻烦，就是这个东西行进的时候啊，行进不了。哎，这是第一个小窍门，不是往下面深的走，像沈一墨先生说要锥得很深，在这种写下，恰恰不是锥得深的问题，而是要把锥子提起来，在上面运行。只要锥得深，啊，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就没办法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在上面划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手。一定要给它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这个很有意思。你就是你不能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深一脚浅一脚的你去动，根本不行。啊，有时候呢写的时候一不留神陷进去了，有那个不行的。所以手要在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才能够活干的非常的爽快，非常的干净利索，尽显之状，明丽媚好，就是这个劲儿。所以。那个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他对锥画沙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如锥划沙，言其平也。当年还真不理解，哎，讲它是平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平动，就是要在一个平面上面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运动，不好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那是没办法写的。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两个窍门，第一，笔是提起来的；第二呢，是要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平动。哎，这两个窍门，其实啊，如果把这两个窍门给它合起来，大家想一想，咱们手中那个柔软的毛笔，怎么样能够和在沙地上运行的这个锥子能够打通呢？你看。锥子是不是有个尖儿啊？
追化沙之所以要提起来，就是因为你不提起来的话，那个锥子太尖，很容易扎得太深，以至于往前面运行被那个泥土挡住，行不动。所以它要提起来。那反过来讲，咱们的毛笔也有一个尖儿，但是毛笔的尖儿大家有没有印象？肯定是用毛笔的尖儿来写字嘛，用笔锋写字嘛。这个手啊，拿着毛笔，只要轻轻的往下面一压，看到的结果是毛笔的笔尖儿没了这个尖儿，一压这个尖儿是不是就，要么就散开了，要么就翘起来了。所以这样来写呢，肯定是不行的。就像那个宋代的一个词人，叫姜夔，姜白石。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续书谱》，就是续唐代的孙过庭的那个书谱的。他里面说，用笔如追华沙，追华沙者，欲起云耳藏风，笔正则风藏，笔烟则风出，藏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也。就是你那个毛笔啊，如果说能够锋正，就是笔能够提起来的话，哎，这个毛笔的笔尖它能够出来。如果说笔烟就是毛笔突然间压下去了，压得趴在地上了，趴在纸上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毛笔的笔锋就会翘起来了，就会偏离了那个笔画本身。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你看，要把笔提起来，而且能够稳定在一个平面上啊。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了能够讲得很形象，就给它取名，像武功里面的叫轻功笔法，像轻功一样的。褚遂良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追画沙的方式，或者它叫印印泥的方式，像轻功一样的能够拎在纸上，这个毛笔啊在纸面上它没有陷进去。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呢？清朝有一个啊叫王肃的，擅长写篆书啊，他是这样评价褚遂良，他说，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雨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玉顿挫，请注意下边那句：运笔都在空中，不是在纸里边的。我们现在写字喜欢把毛笔啊倒到这个纸里边去，所谓的入木三分，不是这样子的。是毛笔是拎起来的，是轻功，不是下到水里面去游泳了，而是在水面上飘着呢。所以他说他运笔都在空中，你看下面句讲得很形象，突然一落，偶然即止，偶尔一次碰到了纸面啊，而字外之力，笔尖之意，不可穷其端倪，变化莫测，这样的一种用笔方式啊。当然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值得讲一讲，他说空明非动，褚遂良那个字啊写得很透亮一样的，空明非动，像那个春天刚刚发出来的小小嫩叶一样的，非常干净明快，像水洗过的，刚刚洗过的感觉。扎之净，一点灰尘都没有，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只与离纸一寸，如晴云挂空，仙人笑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什么意思啊？说褚遂良的字就像那个仙人一样的在空中飞来飞去，哎，大概他登仙的时候可能就这种感觉，至少也会像段誉的那个绫罗微步一样的，肯定会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一种美，其实就是陆彦远所讲的叫做静内二字，就是一种很清新的啊，非常富有生命力，但这个生命力呢，它又是突然间内敛在、内涵在里边的。我有水平，但是不显山、不漏水，不是动不动去展示秀肌肉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国式的独特的审美方式。讲到这里啊，我估计大概可能会有点感觉的，就是神用笔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这种用笔就是追画沙的用笔叫做神用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就是这样的，你把那个用笔的方式和得出来的审美，就那个线条的美啊，或者褚遂良的书法的美，给它合起来看，你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用笔的方式，使得出来的书法作品富有了神采，富有了神韵，
富有了神气，甚至

有一股神秘的气息，像仙人挂空一样的在空中飞来飞去。你想想，还没有神吗？都仙人了啊，所以神气活现的作品它才是好作品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用笔能够得神的用笔，所以叫做神用笔，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原因呢在于叫书法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这种用笔它是通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东汉许慎啊那个说文解字里面曾经对书法有一个顶层设计，说什么是书法呢？书法就是书者如也，如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如啊就是如什么，像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到哪里哪里去，不简单的是现在讲的这个比喻啊，如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到哪里哪里去。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晋唐时期的书论基本上都是如追华沙，如意翼泥，如飞鸟出林，如惊蛇入草。甚至有人说王羲之的字是什么样子的呢？说是他的字如啊，谢家子弟啊，重负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神，都是如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书法要和世间万物和咱们的生活世界能够相互打通。所以这个书法可不简单的我只是把这个字给你写好的事儿，把这个字写得漂亮，不是的，它和写字啊两码事儿。你看那个写字啊，写的是字，你的目标就在字上面。这样的人在东汉的时候，赵一《飞草书》里面说：“闷思之徒不暇见天”，每天对着那个字琢磨来琢磨去，这样的人都没有时间去看看天空，啊，视野太狭窄，他成不了人物。那个书法是什么呢？书法要和世间万物、天地之间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情感、我们看山看水看一切所得到的东西，要能够通过书法。请大家看书法这个字，有人解释书者书也，就是抒发情感的意思，都能够通过笔墨抒发出来，所以他才叫书法家。就像那个歌唱跟唱歌一样的，你唱歌唱得再好那叫歌手，歌唱呢一出来不一样了，歌唱祖国，歌唱爱情，歌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孝道啊，歌唱我们中国共产党等等等等，歌唱的这样的人叫歌唱家，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书法可不是一个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时候的书法，所谓的追画沙，就是书法的毛笔和追画沙这种生活经验能够给它打通啊，它就是神用笔了。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就是通的意思嘛。哎呦，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就有神通了。像前面讲的那个带领褚遂良登仙的那个狐仙眼，他是有神通的，这个叫神。如果你手里边这支毛笔能够和自然界的一切的东西相通的时候，你得到的这个笔法它也是神用笔。当然你要吻合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你写出来乱七八糟它都不美了，那也不行，它要和天地间的这个美大美相吻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白了什么呢？书法是要表现真实的生活经验，要和你的生活经验呢彻底的打通，这样你就会理解了真正的神用笔其真谛之所在。一旦你掌握了神用笔，你就可以神乎其技的进行书写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医美区聚焦转型发展之要，打造过硬干部队伍。嘉荫县端午康养进景区中医服务润旅途。端午假期，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成为游客度假地。端午假期，枫林县旅游热度攀升，红松林海清凉生态引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林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

0: 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千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队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10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10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10年春华秋实，10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10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10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穴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2: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3: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

0: 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1: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0: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2: 今天来到九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城市内涝时要小心触电的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了，大家对于雨天防触电也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但每年仍会出现城市内涝引发触电事故的新闻，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一些认识误区或疏忽导致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来说说关于雨天出行安全的话题。
5: 在城市暴雨内涝时，电线或高压电一般都是我们重点的观察对象。但是根据应急管理部触电伤亡事故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内涝时因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等常见的带电设施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比例正逐渐增多，需要特别注意。那么有的人可能会疑惑了，这些常见设施怎么在暴雨中就变成隐藏杀手了呢？
6: 往往是以为这些东西不带电，但是由于很多维修口或者说是插销口离地面的高度呢是在10公分到30公分之间，一旦发生内涝的情况下，水位的高度高于它们，结果它发生了内部短路，结果它的整个金属的外罩呢它也会带电。
5: 专家告诉我们，除金属外罩之外，一些电力设施上面的木质或橡胶绝缘部件，下雨的时候因雨水的原因也可能会导电。专家告诉我们，室外漏电主要以水为导体，所以只要不趟水，不触碰任何可能带电的设备，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触电的可能。那么如果不得已需要涉水行走，怎样走才能增加自身安全，避免触电风险呢？
6: 我们要选择路径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接触到这些危险源的这些点，要远离这些带电体，不管是它是广告牌也好，还是高压线也好，有一个安全距离。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远离，尽量10米以上。
5: 以带电体为中心，10米范围内，电压强度从中心向外逐渐递减。所以，只要发现有漏电隐患的电力设施，建议都要远离10米以外。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现在很多雨鞋为了美观，多采用塑料材质，这种材料与绝缘橡胶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如果穿着这种雨鞋，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绝缘鞋，任意趟水行走。另外，如果遇到有人触电倒地，千万不要贸然上前搀扶，最好选择绝缘物体，将其勾到安全地点，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同时，也要把握好5分钟内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
6: 如果你要长时间的血中没有养分供到我们脑细胞的话，我们脑细胞这种死亡是不可逆的。但是它的临床上呢，我们会大概有这么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现场急救人来说呢，我们往往会在5分钟之内快速的给它进行一个心肺复苏。
5: 心肺复苏时，两手交叉相握，用掌根按压两乳头连线正中心处，每分钟至少按压100到120次。每30次胸外按压后，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直到患者意识恢复或急救车到来。
4: 城市暴雨时，建议您最好不要趟水行走。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行走时除了要注意电线或高压电，还要小心信号灯、广告牌、小区快递箱这些带电设施。如果发现积水淹没这些设施，高度达到10厘米以上，就需要您提前绕开，远离10米以上了。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常吃鸡蛋需注意三大误区。鸡蛋是老人们常吃的食物，因为鸡蛋柔软好入口好嚼烂。其实在日常饮食中，鸡蛋与白糖、豆浆、醋肉同吃是几个最大的误区。禁忌一，鸡蛋与白糖同煮。很多地方都有吃糖水荷包蛋的习惯，其实鸡蛋和白糖同煮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形成果糖基赖氨酸结合物，这种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禁忌二，鸡蛋与豆浆同食。早上喝豆浆的时候吃个鸡蛋，或是把鸡蛋打在豆浆里煮，是许多人的饮食习惯。豆浆性味甘平，有很多营养成分，单独饮用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但其中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胰蛋白酶，与蛋清中的卵松蛋白相结合，会造成营养成分损失，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禁忌三，鸡蛋与兔肉同吃。鸡蛋还不能与兔肉同吃，鸡蛋同兔肉同食会刺激肠胃道，引起腹泻疾病。老年人要注意一些在一起相克相生的食物。

合理的散步有哪些好处？常言说，老从脚下起，合理有计划的散步是老年人推迟衰老、增强机体适应力的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好处：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时增强腰部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与弹性，是防止肢体过早僵硬的好办法。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管的张力，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血管病，可使全身肌肉周期性收缩，帮助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速代谢过程，提高机体免疫力。合理的散步还能够大大地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

老人练坐操防衰老，坐着也能做运动。是啊，其实啊，练习坐操也能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长期坚持还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呢。抓地运动，坐着的时候你的双脚是闲着的，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用双脚不停地抓地，然后旋转双脚以活动踝关节。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缓解疲劳，防治失眠、头痛、眩晕。四肢运动，对患有四肢麻木疼痛的老人来说，还可以进行四肢运动。坐在椅子上，伸直身体，两肩向后用力，使背肌收紧，两肩胛骨靠拢，也可以身体紧缩收腹，双手用力支撑，收紧臀大肌，臀部从椅子上微微抬起，或者是双腿屈膝抬起，双手抱住小腿，尽力使膝盖贴近胸部，再或者就是双手叉腰，左右转动腰部至最大幅度。这几组运动啊，都能起到缓解四肢酸痛的作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林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伊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

0: 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千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学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2: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3: 如果有时间

0: 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鹿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2: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1: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某种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3: 今天来到九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1: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新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哪里是尽头？
1: 骗子无孔不入，老年人该如何防范？首先，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儿，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其次，平时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内宣传栏、标语等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第三，远离可疑人员。现在有些骗子常常主动与老年人打招呼、套近乎，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过于亲热，以免上当受骗。第四，凡事要动钱的时候，找老伴儿、孩子或找邻居和朋友征求意见，需要报警时要坚决报警。第五，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及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防止受其蒙蔽。第六，老人有病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买药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征婚要去正规的婚介所。只要老年人平时处事小心谨慎，遇事多和家人商量，就能有效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了。

退休老年人怎么打发时间？很多老人忙了一辈子，到老年退休了，轻松了，反而觉得无所适从了，不知道每天该怎样度过。这是很多退休老人的共同问题。那么退休老人该如何打发时间呢？退休老人首先要树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思想，让夕阳映出漫天晚霞。早晨可选择跑步、气功、拳健舞操等项目，傍晚可选择散步，到大自然中去吸取新鲜空气，持之以恒，于身心健康必有好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可避开节假日高峰，结伴出门旅游，充实自我。老年人亦可适当从事家务劳动，或学习烹饪，或种花养草，或逗养宠物，从中获得乐趣。还可舞文弄墨，向报纸、杂志投稿，讴歌美好人生。退休老人们精神和生活内容充实了，才不会感到无事可做，而是有事可做，才不会感到空虚无聊，会感到生活中充满了美好，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

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六种菜不宜买。居家买菜，尽量选择应季蔬菜。专家提示，以下六种菜最好不买。太硬的西红柿，越硬的西红柿植物激素使用越多，放两三天延续一下成熟期，等它自然变软，这时不利于健康的催红素可以得到释放。会长大的黄瓜，买回的黄瓜放一晚上，第二天又长大了，这肯定是使用过激素膨大剂。太浅的绿叶菜，大棚内的蔬菜远比直接光照作用下生长得好看诱人，叶子颜色浅，但营养成分肯定没法跟自然生长的应季蔬菜比，闻起来有异味。农药残留多或使用了劣质农药的蔬菜会有很刺鼻的异味，买之前可以先拿起来闻一闻。清洗过的蔬菜，现在的市场上很难看到

带泥的萝卜呕了。洗过的菜不是农药问题，而是有细菌，而细菌可是不管盐泡还是水焯都很难去除的。希望今天介绍的知识会对您有所帮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八集，
1: 何止我高家呀，别的公族不也是？
0: 高家兄弟正说的义愤填膺，胡骥探头探脑地走进厅堂，趁他们的谈话间隙，他试探地说：
2: 大人，小人有一事要报。
0: 高印看了他一眼。
1: 说吧。
0: 胡骥咳嗽了一声说：
2: 这几日街上到处传说是要打仗了，说是晋国要打我们，各商铺听说后都在抢着吞货。
0: 高印盯着他问：
1: 都在吞什么货呀？
0: 胡骥道：
2: 哎呦，吞什么的都有啊。
0: 高印道：
1: 隔壁的赤衣子皮吞了吗？
0: 胡骥说：
2: 吞了，他们后面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
0: 高印狐疑地问：
1: 粮食？他只吞粮食？
0: 胡骥点点头。高印道：
1: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囤呐，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0: 胡骥答应着慌忙退去。高印又叫住他：
1: 囤满货暂时不出，看情形再定。
0: 胡骥抹了抹满头的汗，答应着退去。战争的乌云在齐国蔓延，不同的人却是不同的反应。齐平王正在王宫中坐立不安，丞相田横却神态自若地走进宫来，行过君臣之礼后说：前方有高无披将军率军御敌，主上为何还如此不安？齐王见他如此神态，又问此等话语，真不知他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似乎毫不担心战争的胜败，甚至连这个令举国恐慌的战争都几乎是他盼望已久的。想到这里，齐王更加心神不宁。是啊，当年田横利用他觊觎王位之心杀兄立己，虽也有过自责自残，但却很快被欲望满足后的快慰冲淡。后来当他逐渐明白自己不过是田氏当权的摆设，他的一切都得为田横马首是瞻时，他常常深夜哭醒回醒，他常常骂自己望祖丧德杀兄篡位，他甚至多少回梦见无头的兄长朝他走来，骂他无情寡义。可如今的他又能怎样？如不小心，他或许就要走上减功的老路。他不愿走那条路，他只能依附甚至讨好着田横。齐王念及于此，便问：
3: 我军胜算几何？
0: 田横说：这就要看高将军咯，他若能奋力迎敌，以我军以逸待劳之优势，何以抵挡不了远射而来的晋军？齐王恐慌地问：
3: 那你说高将军他会不会？
0: 田横干笑几声说：主上勿忧，我们应该相信高将军会全力迎敌。来，老臣陪主上下盘棋吧。齐王看看田横，心神不宁地坐了下来。尽管一直以来诸侯纷争不断，面临战争的民众还是惊慌失措。齐银沿各商号转了一圈回来说：
4: 大掌柜，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各商号都在囤货不出。
0: 范蠡想了想，写了一块木牌：本商号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价格照旧。牌子挂出去不久，人们便纷纷涌来购物。范蠡见人们行色慌张，便安抚大家：
5: 诸位不用太担心，这场战争缘由不深，应该不会持续太久的。即使齐国不利，晋国也难以攻下临淄，只要吃一次商号不倒，你们就能买到平价物品。
0: 慌乱的人们哪里听得进，一个老者说：
1: 只要大

0: 仗，民众就得遭殃，一旦打起来，谁知道要打多久啊，还是多预备点东西才好。
1: 他的话就像魔咒，人们不断涌到柜台狂买起来。看着眼前的情形，站在一旁微笑着的范蠡真是同情伴着酸楚，鼓捣的他的心久久难平。谁能想到权势者的一个欲望，一种私心，或哪管是为了一口个人义气而挑起的战争，都会给黎民百姓带来那么多的惊慌灾祸与千百万条生命的死亡。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从前他所醉心的王道功名，扶一国灭一国的大业，虽然为国家与越王挣得了无限风光，对于民众来说却是没有多大改善。非但如此，连年的战争反而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如今他只能倾其全力赎过往之罪，补过往之过，多做些有益于民众的事。文仲的病总算好了，可他再也没去上朝。一日，御史大夫急急来到丞相府问安后说，
2: 王上请丞相速去祖庭，叔叔有大事相商。
1: 文仲放下手中竹简说，
0: 文某病中常闻，如今国运昌隆，王上为政处事已越来越果敢圣明，文某就不去干扰了。何况此次病得太久，朝中事已大多荒疏，本劳你代文某告个假吧。
1: 说着他就起身送客。大夫着急地说，
2: 哎呀丞相，您就不要跟王上斗气了，如今国有大事，丞相怎能不管啊。
1: 文仲听言，的确是他病中想过多次的心里话，可当他看到御史大夫又急又难的样子，又想到国有大事，犹豫片刻后，还是穿戴好朝冠朝服，随御史大夫上朝去了。当他们来到越王殿时，勾践正对文武大臣说，
3: 寡人召请众臣来朝，是有急事相商。
1: 说着他巡视了一番满朝文武，问
3: 丞相怎么还没来呀？
1: 刚进大殿的文仲屈前一步，
0: 臣在。
1: 勾践瞥了他一眼，
3: 丞相的病可以痊愈？
1: 未待文仲答话，他换了一种口气说，
3: 丞相如今好难请啊。
1: 说完他环视一遍文武大臣说，
3: 鲁王已到越国，他多年深受三桓之胁，早已忍无可忍，如今三桓之首季康子已病死，鲁王欲借我越国之威赶走三桓，众卿以为如何？
1: 石买说，
2: 三桓欺君，早已坏了君臣之规，臣以为他们早该受到惩罚。
1: 众臣纷纷响应，
4: 如今齐晋交战，诸侯大国皆无暇顾及鲁国，我主乘机扬霸主之威，正其时也。
1: 后庸说，
0: 季康子对主上不公早有显露，前次主上派微臣前去主持鲁朱两国划界之事时，季康子曾对孟武伯说，若子贡在，何至有此困扰，这分明是藐视我主的霸主之威啊。
1: 文仲几次想出言反驳，想想还是克制住了。勾践点头说，
3: 既然众臣都以为三桓做事越了规矩，寡人就要亲自带兵前往鲁国主持公道了，到时看他们服还是不服。
1: 他的眼神移向文仲，此时一股血性冲上文仲头顶，他屈前一步说，
0: 我越国多年饱受战争之苦，百姓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如今王上又要带兵征战，岂不劳命伤财？
1: 勾践闻言大为不快，
3: 三桓如此践踏

0: 君臣之规，再不讨伐，就怕这种坏风气也要传到我越国来了。说着他狠狠盯了文仲一眼，随后他狠甩了一下袖子。寡人此次亲征，就是要让那些不懂君臣之道的人明白什么是王道。文仲据理力争，
1: 请恕微臣直言，所谓王道即民道也，国家安泰，民众富足，王道王威不宣而立。
0: 文仲说完愤而退朝。或许因为血气太盛，回到家里就感到心口绞痛，还不能不重新倒在床上。随着战事的紧迫，齐国难民不断流入国都临淄，临淄街头的商铺大都关门上板，赤衣紫皮商号门前的牌子本商号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价格照旧，依然高挂门前。一群黎民百姓端着为数不多的粮食从赤衣紫皮商号出来，他们边走边歌：
2: 诸侯争霸兮，烽火绵绵，饿殍日增兮，白骨遍遍，幸有范蠡兮，为我连连。
0: 田丞相的车驾路过，他侧耳听了一会儿，对车夫说：打探一下谁是赤衣紫皮。文仲回家后越想越气闷，他在书房刚踱了几步就感心口绞痛，夫人见状慌忙扶他上床歇息。正慌乱中，外面突然通报：
2: 御史大夫到。
0: 文仲吃惊地看着匆匆进来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说：
3: 丞相，王上执意亲自率兵征讨鲁国，朝中重臣为讨王上欢心，多数是嘴上喊的讲，心里又担忧，看样子只有丞相出面才能拦得住了。
0: 文仲迟疑片刻之后挣扎着爬起来说：
2: 文仲如今在王上面前早已没有那样的分量了，可拦得住拦不住都得尽臣子之责呀。
0: 夏日的骄阳炙烤着大地，会稽广场的战旗似乎快要燃烧起来，越王勾践披挂整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威武地立在广场整装待发的大军前。他满意地看着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高声说：
4: 将士们，你们是越国的骄傲，你们曾用手中的武器光复了自己的家园，今日你们还要用手中的武器跟随寡人去扬越国之威，你们愿意吗？
0: 将士们意气风发地高呼：
5: 愿意，誓死保卫越国，
6: 誓死保卫大王。
0: 勾践兴奋地微笑着。正在此时，文仲气喘吁吁地赶来，越王似笑非笑地说：
4: 丞相不是又病了吗？你不好好的在家养病，是跑来为寡人壮行，还是跟随寡人出征啊？
0: 文仲踉跄跪地喘着粗气说：
2: 主上，微臣抱病赶来，就是想奏告主上不可征虏啊，请主上谨记吴王教训啊。
0: 勾践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后高喊：
4: 你竟敢将寡人比作吴王，出征。
0: 文仲挣扎着站了起来，上前拉住勾践的马头，再一次请求：
2: 征虏得不偿失，请主上三思啊。
0: 勾践双眼血红，怒视着文仲，见文仲仍是死死的不肯松手时，他一把将手中的宝剑置于文仲脚下，紧咬牙关，一字一顿地说：
4: 你的治国九策，寡人仅用其五，剩下四策你到地下去施展吧。
0: 文仲明白了，勾践是要他自裁，于是一股阴冷从脚底直升头顶，他定了定神，捡起那寒光。

0: 光四射的宝剑，一手试了试剑锋后，才一字一字无限悲怆地说：
1: 趁早之今日，真是悔不当初啊。范蠡早就说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臣却执迷不悟，总指望以终就事，以真补天，鱼丸呢、啊、鱼丸，就是这鱼丸才使文仲落到今日下场。文仲只有用自己的鲜血给后人留个警示了。
0: 说吧，他以剑撑地，微微颤颤地站了起来，仰天狂笑一声后，横剑径下，在热血喷涌中倒地身亡。霎时间，会稽广场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在用这死样的寂静为忠心可见的丞相祈祷送行。勾践的面容急剧变化着，那变幻莫测的眼神不断描绘出了他内心的种种波澜。他仰首望天之后，对身边的石买轻轻说：收兵。石买不解地问：
2: 主上，不征虏了？
0: 勾践大声说：回宫。晚饭时分，饭菜已经摆上了桌子，范夫人四处张望了一下，问：
3: 方南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0: 一时与范蠡正说着话，两人都没在意夫人的话，一时轻声对范蠡说：
4: 大哥，我们再不提粮价就快顶不住了，前面进的货早已卖光，鲁国也不肯再给咱们送粮，近几日我也方能跑了很多地方进货，大家都提价了。
0: 范蠡沉吟一下说：
2: 兵荒马乱之时，只有稳定粮价才能稳定民众之心，否则人心一乱，国家必定要出大乱子，那时最遭殃的还是这些黎民百姓啊。
0: 一时焦急地说：
4: 光凭咱们一个商铺能稳住人心吗？
0: 范蠡坚定地说：
2: 有一家商铺稳定粮价，就能救活很多人，并且让他们看到希望，至少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不会崩溃。
0: 此时方南撞了进来，他喘着气说：
5: 明日田氏要用大斗放粮了。
0: 范蠡说：
2: 田横果非凡人呐。
0: 他拍了拍一时的肩安慰他说：
2: 我相信不要多久晋国就会撤兵了，田丞相想要的是齐国政权，他不会让齐国灭亡的。
0: 一时问：
4: 这么说这场战争是田丞相？
0: 范蠡点着头说：
2: 田丞相与齐国几大公族的较量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只有借助战争才能转移国内矛盾，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0: 一时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说：
4: 啊，明白了。
0: 天渐亮，齐国丞相府门前已经人山人海，人群中有的端着簸箕，有的提着布袋，都翘首以盼地等待在田丞相门前。高墙内的丞相府似乎还在酣睡之中，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排在前头的一人说：
6: 你们看，门动了。
0: 人们屏息凝视着两扇紧闭的大门，那门似乎真的响了一下，人们纷纷向前涌动，可等待片刻，大门却依然紧闭不动。就在人们渐渐失去希望的时刻，大门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似的响了几下，接着几声狗叫，并传来他们撕咬格斗的声音，人群中发出了重重的叹息声。有人说：
7: 我们都饿得站都站不稳了，丞相府的狗还撑着打

0: 架。
1: 话音刚落，一人晕倒在地，那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位老者。旁边的人扶起他，他睁开眼睛急问：
2: 没人插我前面吧？
1: 一位年纪与他相仿的人问：
3: 老哥呀，你排到最前面几时来的？
1: 老者虚弱地说：
2: 昨晚一更就来了，家中短粮几日，娃饿得走不动路了。
1: 晌午时分，天府大门终于打开，人群又开始骚动。站在门前台阶上的管家高声对借粮人群说：
4: 不老乡亲们，不要急，一个个排队，粮食有的是啊，大家放心，丞相大人说了，要保证每人都能借上粮食，不能让我们齐人挨饿。你们还粮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旧用小斗收进。
1: 借粮的人群听了，感动得跪地齐呼：
2: 老天保佑田丞相，田丞相真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此时范蠡也夹在人群中，他看着那些为权势与阴谋挤压下的饥民，不由得一阵心痛。
5: 胡天之下，在玉鹤南田的权势者的魔掌挥动下，岌岌苍生真是草芥不如。更可悲的是，那些被愚弄的人们还在朝着阴谋得逞者虔诚的感恩欢呼。愚生无所求，只求能以一己之力为苍生大众解些困，排些忧啊。
1: 看着眼前的情景，范蠡心酸难忍，于是怅怅离去。会稽西郊的一座山中，林木葱郁，两只野兔在互相追逐。邹土老爹扛着一把铲子，跟在野兔后面，越跑越脚步无力。他喃喃自语说：
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9: 林海叠翠，初心更续。医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医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医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

0: 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千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医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医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医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抢抓基层党建示范点整区提升行动机遇，升级改造26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域村和社区100%覆盖，85%空间向群众开放，省级党建示范点从无到有增至20个，深耕党建品牌创建，培育书记茶摊、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等特色载体，党建引领服务候鸟老人工作获中组部认可，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吸纳新兴领域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医美样板。十年春华秋实，十年跃升发展。医美区组织工作的十年跨越，是党建引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真实写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打好时代答卷，在新征程上持续绽放青春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大批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这次研学活动体验及户外实操、自然科普、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露营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常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岩学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黄宝贤：
2: 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1: 深圳游客李富余：
3: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很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1: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金陵区金山鹿苑与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在山林间寻幽访趣，在民俗中品味端午。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金山鹿苑持续引爆夏季文旅市场，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休闲。

0: 选好去处。这里木栈道、观景台、西边露营点位错落分布，游客们漫步草场，体验山林野趣。大家拿着备好的路粮，温柔伸手投喂，温顺小鹿也主动凑近，任由大家轻摸绒角，并肩合影。舒适的气候，人鹿相融的治愈风光，让游客尽享独属于端午假期的夏日好时光。湖南游客韩先生，
1: 这里远离酷暑，非常凉快。和小鹿的互动体验特别开心，而且很治愈。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趣，适合大家来。
0: 九峰山养心谷则以清幽的环境和丰富的康养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这里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天然森林氧吧让人心旷神怡。游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漫步白桦林康养步道，沐浴山林清风，舒缓身心。萌宠乐园里，孩子们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戏玩耍，快门声此起彼伏，记录下与萌宠相遇的瞬间。佳木斯游客陈玉琪，
2: 好，今天来到景峰山感觉很开心，这里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自然风光，而且我们还还原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这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秋千广场，我们大孩子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游乐时光。
0: 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国俊豪报道。端午假期，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红松生态资源，迎来八方游客。各地游人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清凉森林休闲康养之旅。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红松古树参天而立，层层枝叶遮阴纳凉。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清风拂面，百鸟和鸣。游客驻足细细观赏苍劲古朴的红松群落，定格壮阔林海风光。整片原始红松林构成天然氧吧，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游客缓步穿行林中，尽情呼吸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依托优质红松生态基底，枫林县持续深耕森林避暑康养文旅，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优化景区游览体验，原生态的红松林海风光成为夏日避暑康养清凉出游热门目的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6月20日，友好区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歌舞新安、幸福友好文艺演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为端午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忘初心、祝福祖国等舞蹈灵动优美。祖国、复兴的力量、器乐合奏、旋律昂扬，非洲鼓、好日子、节奏欢快，独唱、男声小合唱、模特走秀等轮番登场，为游客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端午假期生活，活跃了景区文旅氛围，更展现出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24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0: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 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

0: 组建2473支家庭医生团队，常住人口签约率达74.4%，重点人群签约率超90%，位居全国前列。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宁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蓝皮书》，全面展示基层卫生服务成效。近年来，宁夏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广覆盖转向高质量，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提升至79.6%，智能诊疗、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广泛应用，一键呼叫、健康积分等创新模式落地见效。2025年宁夏基层卫生健康发展综合评价位列全国第9。活动通过义诊体验、健康科普、急救教学等形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服务。未来宁夏将持续优化签约服务，保障慢病用药与转诊畅通，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拓展中医药、康复护理等特色服务，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长三角一体化将宏大叙事融入民生日常，三笔勾画新画卷。一是轨道互联，沪苏嘉城际铁路推动跨省通勤如串地铁，公交化运营，刷码通行，以硬联通缩短时空距离，制度软衔接破解行政壁垒，让好邻居成为一家人。二是医疗共享，异地医保免备案直接结算，跨省医联体推动专家下沉、技术同质，让居民家门口享顶级诊疗。三是政务通办，一网通办，虚拟窗口覆盖长三角，远程协同，证照互认，从能办到好办，协同立法，夯实制度根基，将分散盆景连成统一风景。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花钱认养一头牛，无需亲自喂养，到期即可获得稳定收益，这是真的吗？听到这样的宣传，不少老年人心动投入资金，不料被告突然人去牛场空，承诺的回购款也难以兑现。近日，长山县人民法院审结多起涉及老年人肉牛认养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约定的肉牛回购款。该系列案件中，被告某农牧有限公司以认养肉牛、托管代养、固定收益、到期回购为宣传点，主要面向老年群体进行推广。2024年至2025年间，甘某等6名老年人在该公司销售人员的推荐下，分别与被告签订肉牛认养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出资认养被告旗下的肉牛，认养期为180天或直至肉牛达到出栏标准，被告负责销售，并应提前告知原告销售完成后需按约定利润及认养数量支付相应回购款。然而被告公司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将肉牛销售一空，随后失联。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肉牛认养协议合法有效，被告行为已构成违约，遂判决其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法官提醒，切勿轻信保底收益、固定回报等宣传承诺，切实守好自己的养老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当租房贵遇上

0: 养老难。当乡村老龄化碰上服务资源不足，正在推广的互助性养老给出了充满巧思的解决方案。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为这一养老新模式的普及摁下了加速键。在杭州滨江，一个已经运行6年的多代同楼项目成了城市互助养老的样本。2019年，滨江区民政局面向社会招募年轻人入住5星级养老机构阳光家园，入选者每月只要为院内老人提供不少于10小时的陪伴服务，就能免租入住，仅需支付300元管理费和水电费。90后志愿者小秋算了一笔账，在滨江租一套一室一厅至少要3000元。参与项目后，房租成本骤降，大大减轻了经济压力。更让他惊喜的是隐形收益，陪老人下棋，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老一辈的人生经验成了年轻人应对生活困惑的解药，自己的生活阅历也丰富了不少。2024年，这个成熟的项目再次升级，服务场景从养老机构延伸到社区，首批招募20名社区陪伴者，年龄范围也从原来的18岁至40岁放宽到18岁到65岁，不少身体硬朗的活力老人也加入了陪伴队伍。升级后的陪伴者只要每月完成不少于10小时的结对陪伴服务，就能享受多带食堂就餐优惠、免费参与能力提升课程等福利，覆盖人群更广，受益面也进一步扩大。不同于城市的资源聚集，农村养老要面对老人居住分散、公共服务薄弱、老龄化程度更高的现实难题。北京平谷区就是典型，全区农村常住人口29.78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达9.94万人，老龄化率达到33.38%。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平谷区提出了主体在村、互助为魂的工作思路，围绕老人顿顿有热饭、生病有加衣、临终有陪伴的三有需求，搭建起在家在线、村为基础、乡镇统筹、互助为魂的多层次互助养老体系。依托农村网格化管理平台138个网格员线下摸排老年人的情况，线上实时响应需求，对老人按需求实施5星分类管理，并建立台账，精准匹配送餐、陪诊、日常照料等服务，既解决了乡村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也让老人不用离开熟悉的村子就能享受到贴心照护。如今越来越多的互助养老试点正在全国落地生根，从顶层设计的政策引导到基层的创新探索，从政府社区的统筹推进到社会组织、普通群众的参与，互助养老正在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愿景变成可触摸的现实。这种人人参与、双向温暖的模式，为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一份充满人情味的中国方案。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异常出汗部位可能与哪些疾病相关。手心、脚心容易出汗，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人群，阴液不足，虚火内。

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夜晚盗汗，此时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知柏地黄丸。大腿根部容易出汗，肝经温热下注，温热邪气集中在肝经，并向下侵犯泌尿生殖系统或下肢，表现为阴部潮湿瘙痒、尿少、尿黄、大便粘黏等，此时需要清热除湿泻肝，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服用龙胆泻肝丸，疗程不超过两周，肾病患者禁用。注意，此类人群饮食上要忌辛辣、油腻、甜食，避免饮酒。头汗湿热体质主要以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也可是脾胃，建议及时就医，查明原因，对症调理。鼻汗脾气虚、肺气虚，鼻汗常与脾气虚、肺气虚有关，此类人群还容易气虚乏力，并且抵抗力较差，容易感冒，此时呢需要补气，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服用补中益气丸。注意，中成药需辨证使用，长期多汗或伴随其他症状如消瘦、心悸，应及时就医。更年期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等疾病也可以导致多汗，需完善相关检查。出汗多的人试试这两款止汗代茶饮生脉饮，适合气虚多汗人群饮用，比如爱出鼻汗、手足汗的人群。制作方法：取五味子5克、麦冬9克、人参3-6克，用水煎煮20分钟即可，一周呢可以喝2-3次。清暑止汗汤适合湿热体质人群饮用，比如爱出头汗者。制作方法：取荷叶3克、陈皮3克、芦根3克、乌梅5克，加水煮5分钟即可。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 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

0: 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

0: 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2: 端。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2026年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隆重开幕。本届峰会以信助数贸港元通信纪元为主题，由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办，汇聚了来自中央驻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内地省市领导、普语国家代表、海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家逾千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小敏、澳门立法会议员及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席何敬林、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指出，伊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森林生态旅游、森林生态食品产业发展，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以本次峰会揭牌的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为前沿支点，打造数字云端加实体线下双向联动的湾区阵地，让伊春的绿色生态特色资源借助数字之风，搭乘开放之舟，从林都腹地直达港澳市场，辐射普语国家，走向全球舞台，让森林里的家享誉世界。我市携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康养产业资源重磅参会，推动中高端特色食品、道地药材等依托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澳优码评价认证体系对接国际标准。在标准认证互认、澳优码赋能、供应链协作和渠道拓展等方面形成体系合力，与来自全球的朋友们分享小兴安岭的万顷松涛与清凉夏日，向大家发出中国林都的诚挚邀约。伊春市森林生态食品产业与澳门渠道供销精准对接，我市森林食品协会与澳门质量品牌认证联盟签订合作协议，中盟、北货郎、新旺山特产、九峰山养心谷、嘉化生物、龙之化等龙头企业与澳门红旗行、圆顶贸易等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伊春市森林生态食品通过澳门平台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及普语国家市场。
2: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3: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2: 而现在
3: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2: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 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6月17号，我市在澳门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开展产业精准配对、文旅客源互送和森林生态食品国际质量认证对接，促成优质品牌入澳。市文广旅局就城市森林生态资源、四季特色旅游产品、森林康养业态及文旅投资机遇等内容进行重点推介，同时分享哈伊高铁开通政策利好，期待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客源互送、产业共建等方面合作，共促文旅融合发展。市工信局开展森林生态食品产业专题推介，中盟、嘉化、北货郎、新旺山特产品、龙之化、九峰山养心谷开展重点产品专题推介。我市北货郎白玉木耳、中盟红松子冰淇淋、九峰山养心谷人参白桦树枝、九心蓝莓饮品、嘉化白桦树枝浓缩液、龙之化等重点产品首批赴马入澳，助力企业加速拓展澳门及葡语国家市场，打通森林生态产品出海通道，将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转化为全球市场发展优势，携手各方共拓绿色产业的新蓝海。从林都腹地到濠江之畔，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色之约不仅是一次生态精品的集中展示，更是伊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随着伊春优品澳门体验中心落地与澳优玛赋能的启航，伊春正以数字贸易为翼，将小兴安岭的生态势能转化为链接全球的市场动能。未来伊春将继续深化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让森林里的家成为世界共享的绿色名片。

0: 共同书写老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崭新篇章。6月18号下午，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俊石出席活动并致辞。伊春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以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为主题，紧扣林区三问时代答卷，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专刊全景式展现我市高达 83.8% 的森林覆盖率，亚洲顶级红松原始林资源，生动诠释天然氧吧、森林康养、22摄氏度清凉夏天等城市生态名片，完整展现春赏杜鹃、夏纳清凉、秋观五花、冬享冰雪的全域全季的旅游格局，兼具纪实性、观赏性与传播性，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展示林都形象的精品读物。张静石在致辞中说，伊春始终牢记殷殷嘱托，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活力持续迸发，发展前景无限广阔。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伊春诚邀各界朋友走进小兴安岭，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共促生态旅游产业升级，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6月16号，经过全面提档升级的伊春森宫美西林业局公司排伐漂景区正式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水系资源，景区以原生态排伐漂流为核心，精心打造独具森宫特色的休闲文旅名片，为公司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此拉开林都夏季森林文旅季的序幕。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今年公司围绕文旅提质增效，启动环岭排伐漂流提档升级改造工程，高标准完成游客停车场、游客中心、安全防护设施等全方位更新修缮，补齐游览休憩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与游览舒适度。炎炎夏日，乘特色竹排顺流而下，两岸原生林木层峦叠翠，河面碧波澄澈，是集避暑休闲、森林观光、亲子研学、户外露营于一体的特色水上文旅打卡地。景区还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完善停车、餐饮、露营休憩配套，推出亲子漂流、团体研学等优惠套餐，持续擦亮林都夏日避暑名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美西，畅游林海。同时，景区配备专业安全员全程值守，细化水上巡查、应急救援、游客分流等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淤与设施巡检，筑牢水上游览安全防线，让游客安心戏水、舒心观景。炎炎夏日何处去，林海河畔享清凉。美西环岭排伐漂景区已全面对外开放，诚邀八方游客前来乘竹排、赏青山、享清风，邂逅独属于林都伊春的夏日山水浪漫。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6月19号，由嘉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嘉义。

0: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两个4A 级景区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境内的界江、湖泊、峡谷更是远近闻名，特别是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东北为数不多的构造峡谷景区，被誉为北方小九寨。近年来，嘉荫县立足恐龙界江资源禀赋，以打造旅游名县为目标，持续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先后荣获中国天然氧吧、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名县等荣誉称号，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挺住！
2: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 1、2、1，听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为进一步擦亮中国第一龙乡金字招牌，本次大赛在去年记录龙乡开江时赛事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从春季开江延伸至夏季旅游旺季，重点吸纳高校学生群体参与采风创作，邀请百万级达人助阵宣传，构建官方造势加达人引爆加大众裂变传播矩阵。创作者只需拍摄嘉荫恐龙文化夏季风光、特色美食或民俗体验等内容，在抖音发布时添加话题“龙乡佳境”并艾特嘉荫文旅，即可视为成功参赛。大赛作品征集截至7月12号，征集通道现已全面开启。这个夏天，诚邀每一位热爱创作、热爱生活的朋友，直起镜头，奔赴这场20.1摄氏度的清凉之约，在界江畔恐龙谷森林间，共同绘就嘉荫夏日文旅的新画卷。
2: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0: 眼下位于体力士宁峰村的呼兰河传民宿正式建成运营，民宿以萧红经典作品为文化内核，融合乡村生态与民俗特色，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为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除了民俗体验，这里更是文学爱好者和亲子家庭的好去处，不少游客循着萧红笔下的文字而来，在山水间感悟文学魅力，同时带着孩子走进小兴安岭腹地，圆孩子们对课本中美景的向往。近年来，体力士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重点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深化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推动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呼兰河传民宿的建成运营，进一步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擦亮了我市乡村旅游名片，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5: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风景在。

0: 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2: 仲夏风微凉，端阳起新章，告别春日浪漫，盛夏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满目青翠，生机盎然。由汤旺河林业局公司精心打造的山林胜景在端午佳节焕新亮相，万顷林海叠翠铺展，嶙峋奇石静立山林，潺潺溪流穿行幽谷，22摄氏度的山林清风驱散夏日的燥热，这座藏在北国小兴安岭深处的清凉秘境静待八方游客前来邂逅。为丰富端午假日文旅体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特别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游玩打卡活动，精心设置多处氛围感十足的特色打卡点，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山林端午的独特浪漫。景区游客中心打造了专属端午主题的布景，精巧雅致的节日造景氛围感十足，是入园必打卡的第一站。无需刻意构图，随手一拍便是清新治愈的端午大片，氛围感与仪式感双双拉满。南区核心景观区是夏日游园避暑纳凉的绝佳胜地，这里林海茂密葱郁，奇石错落有致，林荫连片遮阴，溪石相映成趣，草木蓬勃繁盛，徐徐山峰穿林而过，带来满目清凉，搭配专属端午主题打卡装置，将仲夏绿意与端午古韵完美融合，定格专属夏日的山海浪漫。同时线上征集活动火热开启，广大游客可拍摄景区端午主题布景，仲夏林海风光，奇石峡谷景致，林间山野美景等原创美图或短视频，发布在抖音、小红书平台，带话题寻找最美的自己，并艾特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官方账号即可参与互动，景区将筛选优质原创内容，送出专属文旅的惊喜好礼。
3: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4: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5: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4: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5: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4: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厄瓜多尔表现亮眼，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中国选手斩获五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6月19至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21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郑州至北京、大同至北京、呼和浩特至北京、青岛至北京、长沙至武汉、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京包、吉大园、

0: 包营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换乘。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今年端午假期，北京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约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带动假期亲子出游和微度假热潮。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大量年轻群体，端午游园会、龙舟赛等则让市民游客沉浸于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演出市场方面，端午假期北京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2026第四届天桥舞蹈演出季等展演密集举办，带来一系列精品演出。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融合水幕、激光、实景表演，打造全新运河夜游体验。北海公园将民乐演奏、昆曲表演等融入古典园林场景，解锁夜游新方式。跟着展览游北京，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余个展览与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有机串联，有效撬动街区商圈文旅联动消费。新华社消息，为期2天的2026基多可持续汽车展20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中国品牌新能源车型受到当地消费者青睐。新能源汽车具有节省燃油成本、降低维护费用和减少污染排放等优势，我打算在本届车展上购置一辆新车。参展观众厄瓜多尔机械师阿德里安·塞古拉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非常受欢迎，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外观设计时尚，续航表现良好。厄瓜多尔当地一家汽车经销商销售主管贝伦·罗德里格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影响，纯电和混动车型在厄需求显著增长。中国品牌新能源车型凭借科技含量高、舒适度高、性能稳定等优势，获得消费者广泛认可。厄瓜多尔汽车工业企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品牌汽车在厄纯电和混动汽车市场均表现亮眼。今年1月至5月，中国品牌车型销量在厄销量前20名的纯电车型中占比达63.6%，在销量前20名的混动车型中占比达34.8%。新华社消息，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21号迎来决战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越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侯赛因·卡德拉及其成员穆罕默德·法拉。声明称，这两人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成员，同时参与一个由哈马斯运营、负责向加沙地带转移资金的金融网络。这一金融网络由数十名资金运送人员和货币兑换商组成，协助向哈马斯转移了大量资金。哈马斯利用这些资金持续支付武装人员薪水，并在

0: 几个月来资助针对以色列军人和平民的武装袭击。卡德拉是该网络负责人。声明称，以军还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猴子捞月。
1: 在一片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群猴子。猴子们白天寻找食物，嬉笑玩耍，晚上就聚到一起休息。一天晚上，一只小猴子来到一棵大树上准备睡觉了。他偶然向下面的池塘一望，突然惊叫起来：
2: 不好了，月亮掉到水里去了。
1: 猴子们从梦中惊醒，纷纷来到小猴子身边，向下一望，可了不得了，原来啊，在天上那个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真的躺在水底下了。猴子们一下子慌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月亮会被淹死的，我们应该把它捞上来。不行啊，

0: 哎，这棵大树离水面太远，我们谁也没有这么长的胳膊呀！哎，快去找老爷爷来吧，他年纪最大，最聪明，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救月亮的。
1: 他们立刻把那位老爷爷请来了。这是一只年龄很大的老猴子，胡子很长，经验也很多。老猴子看到水里的月亮，

0: 月亮就跟着他，我走到哪里，他就把月光照到哪里。可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现在他有了危难，我不能看着不管。小猴子说：“
1: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捞上来呀。”
0: 老猴子生气地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嘛，无论如何不能让月亮淹死。你们也不想想，如果他死了以后，晚上再去什么地方就都是黑漆漆的，那该多不方便啊。”猴子们非常赞赏老猴子的侠义精神，也着实担心月亮会被淹死，自己以后会走黑路，就围着老猴子，请他想出一个救出月亮的好办法。老猴子想了又想，终于一拍脑袋说话了：“这棵大树离水面很高，我们中间的任何一只猴子都不能够着月亮。可是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一只一只的连接起来，那不就可以成功了吗？来，我用脚抓住这根树枝，然后抓住你们其中一个的尾巴，下一个再抓住他的尾巴，这样一个接一个，不就可以把月亮捞起来了吗？”猴子们立刻欢呼起来，他们为能救出月亮而振奋不已，救援行动开始了。猴子们连成了一串，不断地向水面延伸着。终于，当那只最小的猴子加入到这个行列的时候，它已经能接近水面了。可是，它的爪子刚刚伸进水里，那个月亮却晃动了，接着就变成了碎片。小猴子伤心地向上面喊了起来：“
1: 我把月亮碰碎了。”
0: 就在他抬头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正在天空上悠闲的散步呢。
2: 小小信箱，
3: 池塘里为什么有一个月亮？猴子用什么方法去捞水里的月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2: 聪聪 ABC。
4: 池塘里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在水中的影像，猴子用首尾相连的方法去捞水中的月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应该看清事物的真相，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行将就木。重耳是春秋时晋献公的大儿子，因为晋献公宠爱妃子骊姬，骊姬想把自己生的儿子奚齐立为太子，于是他接二连三地设下阴谋，陷害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后来申生被逼死，重耳和夷吾先后逃奔出国。重耳带着许多忠心的臣子一起流亡外国，他们先逃到晋国北方的狄国，在那里住下来。狄国人攻打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的时候，俘获了这个部落的两个姑娘舒葵和季葵，把他俩送给重耳。重耳娶了叫季葵的姑娘，生了伯条和叔流两个孩子。就这样，他在狄国生活了12年。这期间晋献公死了，太子奚齐也被大臣李克所杀，在外逃亡的夷吾继任国君，即晋惠公。晋惠公一上任，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重耳回来夺他的君位，于是他派人去狄国刺杀重耳。无奈重耳又要继续逃亡了。临行时，重耳向季葵告别道：“哎，你等我25年，那时我如果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葵流着眼泪答道：“我今年已经25岁了，再过25年。”就是50岁了，已经行将就木了，还嫁什么人？请允许我始终等您吧。重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后来他终于又回到晋国，并成为了一代霸主晋文公。行将就木是指人寿命已经不长，快要进棺材了。行将，将要的意思，木，这里指的是棺材。

千户无用。齐国有一个名叫田仲的人，自命清高，不愿与达官贵人为伍，而隐居乡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宋国有个叫屈谷的人，到田仲那里去见他，对他说：我听说过先生的大义，您是不愿养人鼻息的人。我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只会种庄稼蔬菜，特别是种葫芦很有方法。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它不仅坚硬的像石头一般，而且皮非常厚，以至于葫芦里面没有空窍。这是我特意留下来的一只大葫芦，我想把它送给您。田仲听后对屈谷说：葫芦嫩的时候可以吃，老了不能吃的时候，它最大的用途就是盛放东西。现在你的这个葫芦虽然很大，然而它不仅皮厚没有空窍，而且坚硬的不能剖开，像这样的葫芦既不能装物也不能盛酒，我要它有什么用处呢？屈谷说：先生说的对极了，我马上把它扔掉。不过先生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您虽然是不仰仗别人而活着，但是您隐居在此，空有满脑子的学问和浑身的本领，却对国家没有一点用处，您同我刚才说的那个大葫芦不是一样的吗？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的本领贡献给国家社会，仅仅只是在那里笑傲山林，就算他有高洁的名声，实质上这种处世之道并不明智，到头来他的智慧与贡献还远不及那位种田的农夫屈谷。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临海叠翠，初心更续。伊美区作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奋力打好林区三份新答卷的十年征程中，组织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提出的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指示为行动指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势蓄力，实现根本性跃升。伊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累计开展区级培训170余期，轮训干部9300余人次，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集中性学习教育7次，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让理论学习扎根基层一线，融入发展实践。十年间，全区党员从6373名增至12917名，实现数量翻倍。数千名在职党员每年下沉基层，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3万余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伊美区坚持重基层、重实干、重实际鲜明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十年来，全区基层一线干部占比从30.43%提升至56.64%，半数以上新提拔干部来自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极难险重一线。常态化开展干部实战赋能培训，聚焦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应急管理等领域精准施策，选派1000余人次干部挂职历练，结对帮带320余名年轻干部，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健全三位一体考核体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十年间，干部基层下沉频次增长近5倍，队伍结构、履职能力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伊美区持续重塑人才发展生态，创新高校直通车引才模式，推行现场签约高校机制。十年间，全区各类人才总量增幅达58.1%，深耕产才融合发展，与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落地博士工作站、科技入企等项目，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专利落地，细化暖心留才举措，落实伊美惠才卡、建设2套人才公寓等保障政策，全方位营造尊才、爱才、育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实现从留不住人到急凤筑巢的跨越。伊美区坚持党建引领精准赋能，全域提升治理效能。